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3: 善待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5: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6: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7: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6: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8: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9: 在线。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随着年纪的增大，有一些老年人啊，他们的记性变得越来越差，刚刚做过的事儿可能就不记得了，甚至慢慢开始忘记自己回家的路。还有一些老人的性格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变得自私多疑，甚至让人觉得不可理喻。那么这些到底是正常的生理变化，还是预示着未知的疾病正在悄然发生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市中心医院老年医学部副主任、主任医师汪桂清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汪主任您好。
11: 您好，大家好。
10: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当然了，有的朋友可能对汪主任比较熟悉啊，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对汪主任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汪桂清主任。
1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汪桂清，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老年医学部副主任、主任医师，郑州市中心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执行主任，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肿瘤康复分会常委，河南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河南省认知学院副院长，郑州市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郑州市医学会老年认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州市老年病诊疗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委员，郑州市安宁疗护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老年期痴呆、帕金森病、变性病、周围神经病等的诊治，特别在痴呆的全面管理、老年综合评估、老年共病管理等方面有较高的水平。
10: 好的，那么 么其实呢，我们细心的朋友啊，刚才在听汪主任的介绍的时候，可能听到了一个名字啊，叫做认知障碍，特别是老年认知障碍。其实谈到这个话题，我突然想到啊，之前和我们的一些这个朋友在沟通的时候，就我的一些朋友可能就半开玩笑的说啊，你看这个医生啊，可喜欢给人扣帽子了。我说你这什么意思？他说你看年纪大了啊，爱忘事儿。啊，结果呢，扣上一个名字啊，叫老年痴呆啊，或者老年认知障碍。哎，我觉得呢，虽然是开玩笑啊，但是我觉得这反映了很多普通人他们的一个心理。我觉得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先请汪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老年认知障碍，它和我们常常说的记性差啊、年纪大了老糊涂，这到底有什么区别，好不好？
0: 嗯。好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啊，也是我们真的是平常在门诊当中经常听到的。那么我们说什么是老年认知障碍，那老年这很好理解啊、
10: 嗯、
0: 那么认知呢，认知其实就是我们大脑啊来获取外界的一些信息，然后对它进行加工整理的这么一个过程、
10: 嗯、
0: 那么这个整理的这个过程呢出现了问题，我们就说认知障碍呢可能会有了。那么它具体的一个定义呢，就是指就是各种原因，那也就是说它这种问题不是单一原因引起来的，也就意味着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疾病，就是各种原因引起的不同程度的认知的损害。那么认知的损害呢，就包括啊很多一个认知域，有我们经常说的记忆力，包括定向力。定向力其实就是指我们对人物、时间、地点，它的一个认知的能力，甚至包括我们对自身的一个认知能力，认知力包括语言的功能啊、执行功能啊、包括视空间功能啊，这些认知域当中有一项或者是多个领域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它呢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能力会有一定的损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叫它这个认知功能的障碍，甚至呢这种比较严重的时候啊会危及生命。那么我们认知障碍它其实按照严重程度来分嘛，可以分为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这两种。但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种老糊涂啊或者记忆力障碍这种情况，我们要辩证的去理解。有一种情况呢，它可能真的就是我们大脑的一个自然衰老的这么一个表现。
10: 对。
0: 但是也有个别的可能它就是我们一个认知障碍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临床表现，它还是不一样的。
10: 是，
0: 比如我们正常的一个健忘，老年的一个健忘，它可能仅仅表现于我们某个细节啊，比如说我们忘了钥匙放到哪儿了，
10: 对
0: 啊，忘了我们眼镜放到哪儿了、
10: 嗯、
0: 这之类的哈。但是呢这种呢通过我们仔细的回忆或者别人的提醒呢，我们往往都能记起来，
10: 对
0: 啊，并且呢这种程度呢它不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
10: 没错，
0: 它可能单独的就是一个轻度的这个认知有问题，
10: 没错，
0: 你日常还可以我可以去买菜做饭处理日常的财务等等啊、
10: 嗯、
0: 日常生活完全不受影响、
10: 嗯、
0: 并且呢这种状态呢它会比较稳定啊，很多年一直是这
10: 种，不会有什么变化，
0: 对，一直是这种状态、
10: 嗯、
0: 它不牵扯到刚才我们说的其他的认知域、逻辑思维啊什么其他的这种功能。但是呢如果是一个就是认知障碍早期的一个表现，那就不一样的，它可能刚开始是一个记忆力方面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的就出现外出迷路啦，或者是说别人说话他有点听不懂了等等吧、
10: 嗯嗯、
0: 或者他日常的生活能力的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他可能是一个疾病早期的表现。
10: 好的，
0: 这里边还有一个需要提醒的是，可能有的老人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出现一些焦虑啊抑郁的这种情绪的时候，它会导致我们啊一些注意力不集中而引起来啊随手东西放哪了就找不到了哈、啊、这种所谓的记忆力下降。所以这个呢都是其实出现这个苗头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求助于我们专业的人士啊、
10: 哎、
0: 来进行一个鉴别。
10: 行、
0: 啊、嗯，
10: 哎，那么首先啊，刚才我们听到了像这个老年认知障碍本身这个诊断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诊断，是吧，造成它的原因是多种多样非常的复杂，
0: 对，
10: 而且呢像这个讲解啊，我觉得刚才您提了很多啊，对于普通人啊如果说没有医学常识的说哦这个好多，但我觉得有一点 刚才就是汪主任说到了，如果咱们就把它精简成一句话，对于我们普通人比较好理解的就是，那像普通的这种生理性的问题，像一些普通的健忘啊什么，它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
0: 对，
10: 对吧？
0: 对，
10: 但是呢，像老年认知障碍，这个会对患者的生活造成重大的影响，而且甚至您刚才提到会威胁到生命。
0: 对，
10: 那么这个呢，就给我们提出一个要求啊，也是汪主任刚才最后一句话说呢，哎，我们要看到一些苗头啊，认识到这些苗头。那么问题来了，很多普通人说这我分不清楚啊，是吧？那么既然说到这个问题啊，那么出现了哪些表现的时候，咱们就不能把它当成正常衰老的生理现象忽视了啊。换句话说，就哪些苗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个汪主任给大家提个醒好吗？
0: 嗯，好的。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因期认知障碍疾病的原因很多，那么不同原因引起来的认知障碍，它的早期表现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是以啊，就是说认知障碍当中最常见的一类疾病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就平常我们说的老年性痴呆啊，它可以占到所有认知障碍疾病当中的50%到75%，就一半以上都是这个疾病。所以说呢，我们就以这个疾病，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疾病为例来说一下它的早期可能需要一些预警的一些信号。那么下面的这个十大预警信号呢，其实是美国阿尔茨海默病协会它列举的总结出来的这十大信号。首先第一个就是

0: 力减退。他这个记忆力减退的这个是指的是一个近期记忆力减退啊，有的很多人都说啊，我家老太太记忆好得很，几十年前的事情他都记得。
1: 对，
0: 但这个其实往往的啊，这个阿斯海默病早期是近记忆力下降，就你刚说过的话他就忘了，刚办过的事儿都忘了，他可能会反复问你同一件事儿，同一个问题。
1: 比如说我吃饭了吗？我甚至会有这样的，
0: 对，他吃完了可能过一会儿他又问你，哎，我吃饭了吗？
1: 是，
0: 或者问你我吃药了吗？是吧？所以这第一个信号就是早期这个近记忆力的下降。第二个就是说他不能完成之前非常熟悉的一些工作啊，以前做的很熟练，比如他炒菜啊做的很好，一个家里的一个大厨，可能现在他可能就有点疑惑，哎，我应该先放盐还是先
1: 放
0: 醋？
1: 对，
0: 先放什么？就是他以前比较熟悉的工作，现在胜任的这个能力有下降。
1: 过去得心应手的事儿，现在干着也不溜了，是吧？
0: 干的不好了。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语言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啊，表现为早期可能是一些找词困难。啊，这件事儿他想表达到嘴边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说出来，或者是说错词。但往后呢他也可能会出现别人说话他理解的不是太好了，就听理解也出现了问题，这是语言方面的问题。第四个呢就是他可能就是定向力搞不清这个时间啊，他可能分不清现在是上午下午，分不清现在是这个春夏秋冬，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是也搞不清这个地点，我现在在哪儿，或者出去迷路啊，这个就是一般来说哈，早期他可能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会出现，在他近，就是我在自己的本小区之内他不会，但是随着时间他就会很明显啊，比如他过一个路口他可能就回不了家了，这种对时间地点的这个辨别力啊，定向力出现问题。第五个呢就是他的判断力会受损。判断力受损呢就是比如老人他就很固执，他就非要去买这些网上所谓的这些保健品，
1: 他想要的东西，对，
0: 保健品的一些，大家就别人一听就很容易辨别，这就是骗你的，但他就觉得我就深信不疑，就他的这种判断力会受损，啊，另外他也是就是，比如天气变化了，我要增衣服减衣服，他可能都会出现，大夏天我还要穿的很厚，
1: 不知道冷热了。
0: 对，这也是他判断力受损的表现。另外一些他的这个理解力，抽象，对抽象思维的理解力，比如他没办法理解一些符号啊，或者是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他就跟不上趟，他这种的一个理解力下降。第七个呢就是他可能会把一些东西放错位置，比如他把一些就是那个什么充电器啊，包括遥控器啊，他放到冰箱里了，把袜子放到桌子上了，就是这也是他的一个表现。
1: 好的，
0: 还有就是一个行为，就是他的这个情绪行为会让就没有原因变得非常的激越，非常的就是兴奋，或者非常的淡漠麻木，你说什么都过去，因为孩子，比如孩子生病了，他应该表现出比较关心，他可能就漠不关心，很麻木的这种情况。第九个呢就是他会一些性格的改变，出现焦虑、抑郁、害怕、恐惧这些。最后呢他也可以出现一些兴趣的丧失，比如他以前很喜欢去唱戏，现在不喜欢了，就老喜欢待在，不是老喜欢，就老在家里待着，不愿意外出等等这些。这是十大总结出来的十大的这种信号。
1: 好，
0: 大家，但是我提醒的啊，就是大家不要简单的去我去对对有一个啊，那我就是个痴呆的，不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要警惕，如果出现身边有老人或者朋友出现这些信号的时候，我们要警惕，他可能是有认知问题了。
1: 没错，但是呢，最终的判断啊，这个我们交给专业医院的专业医生。那么说到了很多的疾病，有不少朋友说啊，都有他的高危人群呢。那么老年认知障碍，他有没有所谓的高危人群，发病率又怎么样呢？这个问题啊，稍后我会请汪主任和大家详细的讲啊。那么接下来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勤食明月汉时，
5: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又香又纯的咖啡大家都喜欢，但是咖啡对人体的好处和坏处您都清楚了吗？所以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没错，就是咖啡。它除了可以提神醒脑之外，对人体也是有很多好处，像是咖啡因可以刺激大脑，增进记忆力，也可以降低帕金森氏症的发生率。就一般人来说，早上和下午各来一杯咖啡是能够达到提神效果最好的分量，但是一旦超过了，咖啡因反而会让人感觉到精神紧绷，睡不着觉。而且呢，如果咖啡喝上了瘾，时间一到就会想要喝一杯补充，不然就会变得无精打采，这个就不好了。所以爱喝咖啡的您千万记得别喝得太多。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7: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8: 喂，您好。
7: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9: 嘿，我想咨询一下。
7: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中心医院老年医学部副主任、主任医师汪桂清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老年认知障碍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直播的视频链接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汪主任是为大家介绍了像老年认知障碍的这个十大警示信号。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咱们现在慢慢的步入老龄化社会，是吧？老年群体呢是不断的增大。那么很多的朋友也很好奇啊，刚才谈到的像老年认知障碍，它算是一个罕见病呢，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病？大概的发病率有多少？那么另外很多的疾病都有所谓的高危人群，那么哪些人群属于一个高发的群体？这个也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嗯，好的。其实这个就是不用说这些具体的一个数据吧，大家可能都能亲身的体会到。
1: 嗯，
0: 我们身边很难说啊，有一个人他身边或者自己家里人或者朋友的家人没有这个认知方面问题的，我觉得这么个个体现在是很难碰到的，是吧？因为是什么？因为这个认知障碍疾病它确实是跟着年龄这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发病率是明显要增加的。这么是我们就根据中国老年医学会和中国阿兹海默病诊疗指南这个最新的流行病学调研啊，它就是提示啊，我们全球60岁以上这个痴呆的发病率，刚才我们说认知障碍疾病是包括 MS， 就是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那么这一个单纯痴呆的这个发病率是5%-7%，并且是年龄每增长5岁，它的患病的这种风险翻倍，5岁就要翻一倍。所以说，我们就是全球目前每年新增的痴呆的病例超过1000万。也就这可能不太好理解，但是这么说，就是说它相当于每3秒就新增加一例。这个就很可怕，每3秒我们身边可能就新增了一例痴呆的患者。就我们国内来说，中国来说，我们的患病的数量是全球首位，因为我们人多是吧，基数大，所以我们痴呆的数量是全球的是首位。那我国60岁以上的呢，这个轻度认知障碍的患病率是15.5%，那么加上痴呆的6%，这样就占到20%。是吧？20%以上的一个患病率。那么我们看分阶段的啊，如果是65岁-74岁的是5%-10%，
1: 对。
0: 但是如果是到75-84是15%-25%，如果是85岁以上的老人的患病率就是30%-50%。所以说这个人群随着这个人口老龄化，因为目前我们国家人口的这个平均的哈、这个寿命就将近80岁，
1: 没错，
0: 79.多啊。所以说这个患病的人数是非常多的，所以才引起现在社会上从我们政府到各级啊都是非常非常，这是个研究的一个热点啊，也社会一个热点现象。那么就这个高危人群来说，那我们就是提到它的这个危险。

0: 因素，危险因素，首先就是年龄，
1: 年龄，
0: 那一定是年龄越大，它的
1: 发病率越高，
0: 是越高的，
1: 对，
0: 它是一个独立的发病的一个
1: 危
0: 险
1: 因
0: 素，
1: 好的，
0: 并且这个是得到世界各个国家的这个公认的一个证实的。另外一个性别，女性发病率是高于男性的
1: 哦，
0: 啊，这个也是能。另外还有一些有家族史和携带一些就是这个比如致病基因、危险基因这部分人群。所以刚才咱们说的这三个类人群呢，其实它是属于一个不可改变的，是吧？就是你出生你就
1: 咱自己选择不了，
0: 对，
1: 这
0: 人选择不了，你总要老去，是吧？但是呢，还是有大量的可控的这些因素。我们说这个，首先是低教育水平，就是我们还是要提高我们整个人群的教育水平。低教育人群，也就是意味着高教育人群的话，他大脑的对这些储备功能比较好，储备功能好，往往呢他会发病相对会晚一些，会晚一些啊。这个低教育水平，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酗酒，一些熬夜，
1: 对，
0: 是吧？
1: 老
0: 这
1: 毛病
0: 些
1: 了，这都是。
0: 对，缺乏一些体育锻炼，
1: 哦，
0: 这类人群也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共病的一些老年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心脑血管的这种高危因素，这种人群，如果是一个人多病共存的情况下，那他出现认知障碍的几率就比较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环境的因素，比如噪音的影响，包括我们空气污染啊，这些都对痴呆都是可能会增加我们患病的几率的。但是呢，有一个好的消息，就是是在2024年的《柳叶刀》，就是我们国际顶刊的杂志，它发表了一个这个研究，就提示，如果是我们对这些可控制的这些危险因素加以干预控制的话，我们可能会减少45%的这种痴呆的
1: 那
0: 发
1: 这不
0: 病。
1: 少啊，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从小开始，要锻炼我们的大脑，一直到我们各个这个年龄段啊，都有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些地方。
1: 没错，两点啊，我觉得呢，首先第一，我们看一个问题要全面啊。有一句话叫"福祸相依"，有些朋友一听，哎呀，我们这个老年认知障碍发病率全球第一啊，这肯定不是好事儿。但是换一个角度去想，首先我们的人口基数最大，对吧？另外呢，因为刚才汪主任介绍了，这个年龄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从侧面来讲，就是我们国家咱们现在的平均年龄、平均寿命，是吧？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啊，将近80岁的这么一个平均寿命。那么另外呢，有的朋友说："哎呀，你看这个年龄咱又选不了，是吧？
0: 性别也选不了。
1: 对，你说过一年就大1岁，但是呢，通过这个汪主任刚才的介绍，那么其实啊，在我们的手中，其实并非什么都做不了。"是吧？我们可以改变一些就不良的生活习惯啊，通过这个也是可以怎么说呢？明显的来降低患上这个老年认知障碍的几率啊。那么，咱们说到了这里，要提醒啊，我们的这个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啊。那么之前呢，我就看到有些朋友啊是关注到这个问题啊，老年痴呆、老年认知障碍，但是呢，会有这样一个疑惑，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之后，我到医院，医院现在很大，各个科室非常全，但是我去哪一个科室呢？啊，哪一个科室最合适，或者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比较专业的专科呢？这个我想请汪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如果大家平常碰到这样的困惑哈，有的人是可能是自己感觉自己啊记忆力有下降，或者是身旁有朋友这样子的话，我们建议首先啊，我们首先选择的其实是记忆门诊。记忆门诊其实这个门诊开设的在国外是比较早的，其实近年来我们国内来普遍的一些三甲医院呀，有一些比较好的医院都开设的有专门的记忆门诊。
1: 有记忆门诊，可能很多朋友还真的不知道啊。这个我打断一下，我想问一下，咱们郑州市中心医院有没有这样专门的记忆门诊？
0: 有的，
1: 是有的。
0: 对，我们记忆门诊开设的还是比较早的，我们从2016年就由我们老年医学科牵头成立了医院的这个记忆门诊。
1: 记忆门诊，
0: 在我们全省还是比较早的。
1: 嗯，
0: 发展到我们2022年成立了院内的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到2023年获批了国家的这个认知障碍诊疗中心，所以我们一直在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啊，有需要的啊，可以到我们这个医院来。另外呢，如果是医院没有这个记忆门诊，身旁的这些医院，我们可以去 啊，最起码我们要去神经内科、
1: 哦、
0: 或者老年医学科、
1: 嗯、
0: 这些，他可能也会有一些亚专业方向来研究这方面的这个疾病。
1: 嗯嗯、
0: 另外呢，我们要在这儿提醒哈、啊，如果我们去想去
1: 就诊的话，
0: 去就诊的话、嗯，我们要提前要注意什么？
1: 嗯，
0: 一个是就是我们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就熟悉这个就诊患者的他的身旁的一个照料者
1: 哦、
0: 因为这个比如说我们到那要了解患者的记忆力，问你早上吃什么的，他可能会说我吃了菠菜汤、
1: 嗯、
0: 那对不对呢，是吧，实际一定要有他跟他比较熟悉生活在一起的照料者来验证他这个患者他的回答是否是对的。
1: 嗯，
0: 其实我们经常碰到有些患者，你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对答如流，但其实内容都是不对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知情者啊，照料者跟随他一同就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把他既往所有的一些资料要带来，你不用想哎，我要这个片子不用带，那个片子大夫可能不用看，不会看。其实我们可以把手头所有的资料带来，他可能都对我们的这个诊断这个有帮助，有帮助。另外一个呢，我们因为这个诊断它是有一个很标准的一个诊断流程的，如果可能的话哈，我们病人可以空腹过来啊，便于我们一次性啊能解决更多的一些问题啊，便于一些血的检查。但是可能有的人就对于饥饿的不耐受，或者是饥饿状态他会感觉不舒服不配合这个诊断过程，那我们也可以哈，根据病人的情况，这样子。
1: 好，其实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来，就这个还觉得鼻子酸酸的，就是我们所有的父母如果去问他这个孩子一天他吃了些什么，可能很多的父母都能对答如流。但是呢，如果问我们说你自己的这个父母是吧，老人他一天是怎么去生活的，是吧，他吃了些什么，可能很多的孩子说不出来，甚至有的因为没有在父母身边，是吧、
0: 嗯、
1: 所以呢，也借着我们今天的这个机会吧，想对大家说一句，其实大家共勉啊，就多分出一些精力，是吧，给自己的父母，给家里的老人。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好，那么现在带着患者到医院去了，那么医生怎么帮助这个患者诊断，比如他到底是不是老年认知障碍，什么原因导致的呀，到底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了。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稍后啊我也会请汪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依然为您开通。那么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3: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2: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3: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华，
2: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4: 这是小明的故事。小明喜欢方便，小明不喜欢花钱，小明每到一个地方先找没有密码的 WiFi， 小明不在乎杀毒软件说这个网页不太安全，小明相信扫码送的充电宝一样好用，小明总是用免费的手机充电站，小明只有一个密码是名字加生日，小明看到九块九买手机一定会点开看看。于是小明收到了很多的短信，劝他借贷融资，拉到网络博彩，还有几张漂亮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点开了那个小姐姐的照片，哦，小明的银行卡里只剩下了零钱。提升网络安全意识，防范网络安全风险，别学小明。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4: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4: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4: 十五五， 以脚步丈量梦想，

0: 赴征程。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就是吸收钙质最好的来源牛奶。通常一杯600毫升的牛奶就能够满足成年人一天钙质所需要的分量，其中乳糖在进入人体之后会在肠道中发酵，能够帮助钙质的吸收，也能够促进有益细菌的繁殖。不过有一些朋友一喝牛奶就会拉肚子，这也就是所谓的乳糖不耐症。这个时候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不要空肚子喝牛奶。牛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B 群以及矿物质，是营养成分十分均衡的食品。有研究报告指出，天天喝牛奶的话会比其他人多活25年，真的是延年益寿的良方。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0: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2: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中心医院老年医学部副主任、主任医师汪桂清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朋友啊，您有关于老年认知障碍的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不方便打电话呢，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之前知道很多的这个专家都强调啊，一种疾病如果咱们想要得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的话，明确诊断是吧，这是关键。而且呢有不少的疾病啊，它有所谓的金标准啊，通过一个检查对这个疾病就可能能了解的非常多。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老年认知障碍啊，这种疾病比如说啊，咱们到了我们郑州市中心医院，我们的医生会如何做到这个明确诊断啊，它通常可能包括哪些步骤啊，做哪些检查呀，这个和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啊。
3: 好的，听咱们主持人说哈，这个诊断的金标准其实非常的遗憾，认知障碍疾病呢，它没有一个
2: 所谓的金标准，
3: 它有诊断标准，但是它没有我通过某一项检查抽一个血，然后做一个CT 或者磁共振就能诊断。其实这个认知障碍疾病，因为它是刚才讲，它是一大类疾病，它可以说是一个综合征，那么它的病因很复杂，但是我们是有很规范的一个诊疗流程啊。我下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2: 好嘞，
3: 尽量的能让大家能听明白。首先呢哈，我们这个诊断呢一定是要结合患者的病史、体格检查、辅助检查以及我们这个所有的综合来判断的。首先病人来了之后呢，我们会比较详细的询问患者的整个的他的一个比如他的起病形式，他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啊，是急性起病，那他可能提示的可能是我们脑血管病或者一些急性中毒、外伤等等，他对我们的诊断是有提示性的。如果是一个慢性的起病，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的就出来问题了，那这时候可能就提示我们是一些变心病，就是我们常见的阿尔茨海默病、路易体痴呆这之类的，是吧？还有一个就他进展的程度的快慢，它是就是用快速进展还是一个缓慢的进展。另外它早期一开始发病出现的认知域损害是以哪一个为主的，比如刚才说的是以记忆力为主的，那它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病可能性就比较大了。但是如果有的人就是以比如说睡眠障碍起病的，或者有的人就是以行为异常、精神异常，老怀疑别人偷他东西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类似于大家说哎呀他的精神不正常这种很奇怪的一些行为，那么他这些呢都是哈可能疾病提示的疾病不一样的。所以说有的患者就觉得啊，跟公安上审犯人似的，从头到尾啊很详细的要了解。
2: 您说到这儿我突然就理解了，刚才您强调就诊的时候是吧，一定这个陪诊的这个朋友一定要对这个老人的生活习惯有一个比较充分的了解，是吧？这个非常重要。
3: 对，这个非常重要。通过这个检查之后呢，病史采集之后呢，我们会给他一个非常详细的诊断。

0: 期的一个体格检查。
1: 哦。
0: 我们神经系统的体格检查可以说从头到脚一遍啊，有一个详细的体格检查，看看患者他有没有我们说眼球的问题啊，眼球活动啊，包括我们有没有面舌苔呢，我们有没有肢体的瘫痪呢，我们有没有步态的异常啊，等等啊，这些体格检查之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多的一个环节，对他进行一个神经心理评估，就说白话就是对他一个认知这个测评，看看有没有认知功能的障碍啊。就刚才针对我们说的那么多的认知域啊，要看他哪一个方面，他不一定啊，认知障碍一开始哦，所有认知域都出现问题，他可能是其中的一两项啊。但是呢，就刚才说的，你这不同的认知域的损害也是提示不同的一个疾病。通过这些呢，以上这三个步骤呢，我们就会初步的判断这个患者可能是哪一类疾病啊，或者是他可能的一个病因。那接着呢，我们就会啊，根据我们的判断来选择性的进行一些这个辅助检查。包括我们抽血呀，和一些影像的 CT 啊、磁共振，甚至有些可能会做 PET CT 啊，这些来进一步的判断患者痴呆是变性病还是非变性病等等一系列的。就是我们总结来说，我们一个对疾病的诊断是分三大步骤。第一呢，首先我们是要判断这个患者他的是不是痴呆，第一步是不是痴呆。第二步呢，我们要判断他可能痴呆的原因，来选择进一步的检查。第三步呢，我们要判断他的痴呆的一个严重程度。这是我们的简单来说，我们诊断的一个过程。
1: 好的，哎，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因为您刚才谈到了像老年这个认知障碍，它整个检查的这个流程，因为病因非常复杂，
0: 对，
1: 所以检查流程相对来讲可能会比较多，是吧？而且呢，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当这个检查做完了之后，可能暂时还不能下一个结论，
0: 对的，
1: 对吧？会有这种情况，
0: 很常见的。
1: 那么您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或者家属就不理解的，一看的话做这么多检查是吧？有没有这个必要啊？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做完了检查之后，你就有个诊断还好，就会觉得这检查是不是白做了，是吧？你看还不能下一个结论，会不会遇到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患者不理解的这种情况呢？
0: 会，但是少数，
1: 比较少，
0: 少数，因为我们会就是每一步的检查，我们都会告诉他，我们这个检查是为了干什么，是可能做完检查就能明确诊断。比如说，我们做腰穿，做可能做 PET CT， 做一些标志物的检查，那么他对我们的诊断就是意义就非常大了。但是呢，也可能出现他阴性，也有他阴性的意义，就是你检查结果正常，也有他正常的意义，他可能会排除一些疾病。所以我们做每一项检查，每一步都会跟病人解释的比较清楚，所以很少碰到这个家属不理解的。
1: 那其实这个真的就需要我们的医生是吧，付出很多时间，
0: 是的，
1: 细心的去告诉这个患者以及家属，我们现在做这个啊是为什么，是吧？
0: 对，
1: 啊，那当然了，其实呢也特别的能够理解啊，因为这个家里的亲人出现了健康的问题，那有的时候呢，这个患者到医院去有一些情绪，这也可以理解。但是呢，说到这儿啊，咱们经常说这个理解万岁，是吧？没有什么问题是沟通无法去解决的，对吧？如果有不理解或者不明白的地方呢，我觉得也可以及时的和咱们的主治医生啊来去沟通。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啊一些所谓轻度认知障碍啊，那么它和这种老年痴呆，比如说阿兹海默病啊，有什么关系？那么医生是如何区分这种轻度的认知障碍和真正的这种或者比较严重的这种认知障碍或者是这痴呆啊？咱们这个诊断标准是什么呢？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这前面我们不止一次提到啊，就认知障碍疾病呢，它包括了一个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你看，就把它分成了两个阶段，从这点就可以理解。就轻度认知障碍呢，它简称 MCI 啊，它就是指这个患者他主观他自己感觉到，或者是别的人能客观的能感觉到他的患者的认知功能是下降的，并且呢，我们通过我们的比如我们的认知测评，也已经能证实患者存在一定认知域的问题，但是呢，它不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就是他已经有客观存在的这个病理的，但是呢，它不影响日常生活。那这时候呢，我们就称之为它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也就是说，认知障碍疾病呢，它是一个连续的疾病谱啊，有的疾病甚至病程可以长达20年，可能更长，是吧？它这个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呢，它只是这个这个疾病谱当中的一个阶段。随着时间呢，但是这里边有相当一部分的患者可能就会 有进展到痴呆的这么一个程度，所以说它是介于正常和痴呆的中间的一个过渡的这么一个过程。它的这个患病率其实在65岁以上的患病率能达到10%到20%，并且这就是个轻度认知功能障碍里面有超过一半的患者可能在接下来了5年之内啊会进展到这种痴呆。当然进入痴呆阶段它还会分轻中重度这种不同的一个阶段啊，所以说这个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呢可以说是目前我们非常关注的。为什么要一再宣传这个疾病，在科普这个疾病，就是及早的发现它，这个时候呢干预的手段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啊，就是另外一个干预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真正这个疾病到一个重度的完全失智失能的时候，可能我们就非常遗憾啊，手段有限，所以这个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
1: 其实您既然提到这个干预的效果的问题了，因为本来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是准备了很多的问题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啊，但是毕竟呢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呢就只能抽取一些大家特别关心的这个话题，是吧，咱们跳着和大家分享。比如您刚才提到这个治疗的问题啊，这无疑是无论对患者还是对家属都最关心啊。那么问题来了，目前啊咱们对于这个老年认知障碍，可能很多的朋友特别想问啊，有没有根治的办法呀，是吧？那么咱们临床当中治疗的核心目标又是什么？嗯，这个和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说到这个疾病，当然大家都很希望哈、啊、能达到一个根治。
1: 王主任，这能除根吗？是吧？经常会被问到，应该啊。
0: 这里边还是要分是哪一种疾病，对，所以有些，比如说有些疾病发现的比较及时，比如一些正常颅压脑积水，还有一些代谢性的疾病的原因。我们可能比如正常颅压脑积水，我们通过一个小的手术啊，我们发现代谢性疾病的话，我们把这些指标给它控制好，那么它就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达到一个治愈的效果。但是呢，如果是一些变性病，比如我们常说的阿兹海默病、路易体痴呆这之类的话，那它目前的这种治疗的现状的话，它是没有一个根治的一个水平，就是达到这么一个治疗水平。但是呢会有很多的办法我们来及早发现、及早干预，来延缓它的这个进展。其实这也是很好的一个进步吧。
1: 行，那么咱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您刚才谈到啊，其实像一部分的老年认知障碍的这个患者，是吧，由于这个疾病本身这种复杂性，它可能无法达到一个根治的目的，咱们只能控制，是吧，而且呢这个控制的过程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长的。
0: 对，
1: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想起一句话啊，就是哎呦，是药三分毒啊，对吧，咱们离不开这个药物的治疗，但是呢这个药物又可能会有它的一些副作用，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家属啊也担心这个药物的副作用。那么这咱们这些比较常用的啊治疗认知障碍的药物常见的副作用可能有哪些，咱们在服用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能够尽量的避免或者减少这种副作用的出现。那么关于这个问题节目最后啊，我也想请王主任和我们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先整个大的方面来说吧，就是我们药物治疗的原则，就是我们对于认知障碍疾病药物治疗的原则，就是早诊早治，终身管理。那么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这个单碱酯酶抑制剂、多奈派奇啊、卡巴拉丁、加兰他滨这些，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受体拮抗剂这个美金刚，这个呢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药品。另外呢，我们现在这两年比较，就是比较热的吧，一个疾病修饰治疗，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和早期痴呆的患者呢，我们可以给予一些单抗类药物啊，不光是传统意义上认为啊，好像只有肿瘤病人才有单抗药物治疗、靶向治疗，其实对于我们早期的这种阿兹海默病的患者呢，他也是有这个靶向，就单抗类药物的。那至于它的这个副作用呢，那个因为老人往往多病共存，他可能用药的种类比较多，这个时候也是提醒我们要注意。特别是我们基础的像单碱酯酶抑制，就是多脉派奇和美金刚这类疾病的，它出现最多的就是一个胃肠道的反应、胃肠道的反应。另外呢，可能会患者有人出现一些头晕呐、恶心呐、呕吐啊，但这些都是可控的，所以在需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如果出现比较严重的这个头痛啊、恶心、呕吐，那这个肯定要跟大夫商量，这个还需要不需要继续吃。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减轻呢？可以于就是晚，特别是那个重的这个头痛啊、恶心、呕吐，那这个肯定要跟 大夫商量，这个还需要不需要继续吃。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减轻呢？可以与就是

0: 里面有整整11种草本原料，这每一样看似普通，但组合在一起那叫一个周全。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用了11种配料，具体怎么配、配多少还是啊密不外宣的。严老认为，很多祛湿方法啊，本质上啊是用茯苓、薏仁、赤小豆帮助身体下泻利水，但其实气行则湿行，气滞则湿停。所以啊，他研究的时候就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原理。
1: 那你的意思是，这款茯湿膏是严振华为中老年湿困体质调配的了？那这个价格可不便宜吧？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咱们严振华老先生一生追求的就是用料崇尚平和，主张4两拨千斤，不投猛剂，不用昂贵的材料，让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但是呢，他对用料配方的地道是非常严苛的，所以呢，一瓶300克的茯湿膏呢，市场价格是299元。主要的成本啊，其实倒不是配料，而是人工熬制，费时费力。即使用现代化的手段提高了产量啊，一次性啊也就只能出1000瓶的样子，因为再多呀，品质就不稳定了。
1: 哎呦，这个299元的这个价格，虽说是能吃上严振华的茯湿膏啊，也算是很公道的价格了。但是咱们听友大部分都是拿着退休金的，咱们是不是可以再优惠一些呢？
0: 哎呀，你是想听众之所想啊！咱们节目的口号是什么？
1: 嗯，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呀，对不？所以我们也是联系到了这款膏方的厂家，厂家得知咱们呀要在广播里做推荐，非常的兴奋啊！因为这款严振华茯湿膏刚刚拿到了 PICC 的质量承保，为此呢，厂家提出了一个让我们无法拒绝的方案啊！
1: 什么方案呢？你快说啊！那不成是要免费给大家吃吗？那我们的热线还不打爆了呀？
0: 哎，你还真是说对了一半啊！厂家说了，这次只要是咱们广播的听友，市场价格299元一瓶，咱们的到手价呀只要49元。不过呢，因为膏方咱们讲究的是周期的调理，所以呀，建议大家按组来订购。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咱们呢还会多送2瓶。这2瓶啊，您可以推荐身边的人一起来体验。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为让更多人有机会体验严振华的祛湿智慧，咱们的厂家这次也是真的相当的配合了，限量1000瓶，每瓶只收49元。热线刚开通就显示这个满线状态了啊，大家都在抢前20名的机会，因为只要按组订购，咱们就多送2瓶。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赶紧抢订起来吧。
0: 如果拿到咱们这款严振华茯湿膏的朋友，您呢就会发现3个亮点。首先呢是产品包装盒上严振华老先生的头像，就冲着这点呀，299元一瓶真的已经是公道价了。但咱们今天到手价只要49元，这种机会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按组订购还能多送2瓶。400-710-0578，400-710-0578。
1: 没错，这第二个亮点呢，我觉得是这个配料表的11种原料了，有五指毛桃、茯苓、薏仁、陈皮、山药、芡实、杜仲叶、木瓜、桔梗、生姜。其实这11味料并没有非常昂贵的材料，但严老讲究的是地道，厂家也是不遗余力的选择道地材料，这样才能实现严老所要求的补气运湿、健脾以化湿、温阳以散湿、宣肺以通湿、强筋以除湿的要求。换句话来讲啊，严老要求的是改善呢容易湿的体质，就是从根本上来帮助大家。再次提醒，这次只要是咱们的听友，市场价299元一瓶啊，咱们到手价只要49元。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不过因为是膏方啊，咱们讲究的是周期的调理，所以呀，建议大家按组订购。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啊，咱们还会多送2瓶，真的建议您不要错过。400-710-0578，400-710-0578。
0: 是的，这第三个亮点啊，就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呀，这个厂家它是来自咱们贵州。咱们严振华大师为什么选择贵州的厂家来制备这款茯湿膏呢？原因呢，就是严老追求的是古法炮制，材料呢

0: 要经过九次文火争执，九次阴干，反复九回。贵阳呢全年湿度大，很少有阳光，所以在这里的材料呀本身就是抗湿的本质。您看啊，大师做东西真的是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再次提醒您啊，这款严正华浮湿膏市场价299元一瓶，咱们到手价只要49元，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咱们还会多送两瓶，真的建议您不要错过。400-710-0578，400-710-0578。
1: 再次给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啊，这个配方重点的是用五指毛桃和杜仲叶这两种中药，辅以茯苓、芡实、山药、薏仁、陈皮、桔梗、木瓜、生姜，每种原料的用量和炮制工艺呢，都属于保密范畴。为了不砸严正华这个金字招牌，厂家选择的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精心熬制，品质上请大家放心。每天早一次，晚一次，一勺用温水化开，早上7点。胃经旺盛，下午3点脾经旺盛，空腹或者是饭前30分钟，坚持服用90天，您会来感谢我们。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格299元一瓶，咱们到手价格只有49元，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建议大家按组订购啊，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咱们还会多送两瓶，真的建议您不要错过。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主任，前两天啊，我妈去买了一筐这个苹果，就特意挑了一些看着好看的 啊，比如说颜色红的呀，个大饱满的，结果没留神啊，有几个被这个树枝划了道小口子。其实当时看着就一点这个皮外伤，没当回事儿。结果才放两天，那几个带伤口的这个苹果就开始变软、变颜色，有点像要烂的那个样子啊。
5: 嗯。
4: 反倒是那些完好无损的，放了快一周了，摸起来还是硬邦邦的，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当时就感觉哈，这个苹果破了，出了个口，其实跟人生病挺像的。苹果有了虚损的地方，包括说这个细菌啊，就趁虚而入了。那放在人身上一样，你要是身体虚损了，这病那病的就容易找上门了。
5: 哎，你这个比喻啊很贴切的，
4: 嗯，
5: 观察也很仔细。
4: 嗯，
5: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见微知著了。
4: 嗯，
5: 真就这么回事儿，
4: 是吧？
5: 哎，有一句老话就是困难呐像弹簧，
4: 嗯，
5: 你弱
4: 它就强。
5: 哎，那放在健康上也是再贴切不过的。
4: 嗯，
5: 苹果呢，科放的地方啊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膏方，百药之上品，历史悠久，因功效显著，传承数千年，经久不衰。
1: 千百年来，无数经典膏方不断涌现，膏方在变，不变的是经典的制膏工艺和代代恪守的匠心与良心。
0: 配料：浸泡、煎煮、沉淀、滤渣、浓缩、收膏。一瓶上等的膏方需要时间的凝练，
1: 数代人的接力，

0: 让一个个古时膏方得以重现天日，治病救人，养生滋补，显效迅速。
1: 胡家老膏，谨守古法，数代传承，展现了古中医药的魅力，有口皆碑。
0: 胡家老膏，质量上乘，守正创新，用匠心为老字号擦亮金字招牌，声名远播。
1: 回溯百年，胡家老膏备受患者推崇，关键在于立足本心，良心作药，全力为患者解决治顽疾。
0: 祖方好不好看传承，好不好看药材，膏方纯不纯看工艺。胡家老膏将三者结合，暗藏强大的驱病力量。
2: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再好的药也要有人用，才能体现它强大的去病能力。我从年轻开始，一直与患者走到今天，90岁了，看到了无数患者对胡家老膏的信任，我真诚地感谢大家。任何事物都是相互的，您无条件信任胡家老膏，我也尽我所能为大家多争取一些实惠。
1: 患者的支持是胡家老膏传承百年走到今天的源源动力。
0: 胡老的厚爱让每一位深陷困境的病人燃起来了康复希望。
1: 一场规模盛大的感恩回馈活动拉开大幕，
0: 一场力度空前的免费赠送活动今天正式揭晓。
1: 具体优惠详情敬请关注节目中的特别通知。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么多年我接触的患者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这一点也不夸张。闲下来的时候想一想，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说实话也分不清谁是谁了。近期病情好起来的我多少还能有点印象，远一点的能记住的很少了。有很多患者用完病好了之后也就不再联系了。过去我们讲医缘，其实医缘呐，就是您信任我，然后我把您的病给解决了，就是这么简单。我希望我的患者永远不和我联系，吃几个月把病吃没了，您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去，这份缘分就行了。就够了，永远不再见面才好的，不见面就代表您没病没灾的，见面了那肯定是您身体出问题了。但是这么多年再见面的患者还真不少，倒不是又有病了，都是带着亲戚朋友来的，信任我，信任咱们的膏，能传承百余年走到今天，其实都是靠患者一路走过来的。酒再香也得有人喝，药再好也得有人吃，这个咱们实话实说。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老话讲有来有往，

0: 这里面的原因我以前也说过多次了，药材成本上涨，制作周期长，但是还是得赠送，给大家减轻点负担，也让高多积攒点口碑。这样的话，我这辈子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没有遗憾了。提起赠送，我们这次感恩回馈活动，今天就正式开始了。这次因为赠送的老高数量有限，分配到我们这儿的名额也不多，所以活动时间挺短，就两天。前几天我和大家伙说可以提前预定，这两天的热线热得烫手，很多前几次活动没参加上的患者一看能提前预定，电话都打进来了，有的还想给家人亲属订一些。我们统计了一下，自从我透露给大家，告诉大家伙这次赠送活动要开始的时候，免费赠送的名额就开始每天都在减少。今天上节目前，我问了一下工作人员，剩的名额不多了。我们原来在这个地区一共就1000个名额，到今天节目前还有318个名额，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这两天活动，大家伙想定就可以定了，尤其是上几次没参加上活动的，这次机会就别再错过了。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1: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高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
2: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
1: 本次胡家老高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高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啊。
5: 哎，你好，我是最近才听您的节目的，我听的时间不长呢，算是您的新朋友吧。
0: 哎哎，
5: 我也是头一次听见有这个胡家老高的活动了，生怕赶不上喽，这才赶紧的打电话过来。我这是
0: 是吧？啊，
5: 哎，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5: 我之前吧得过脑中风，
0: 哦，
5: 哎，出院之后这嘴就歪了，
0: 嗯，
5: 再就是我这左半俩身子吧还麻木。哎，僵硬。

0: 就是有点不听使唤，
1: 嗯，
0: 走个路就得拄拐，
1: 啊，
0: 这脚吧也抬不起来，就连门槛儿想迈都迈不过去。哎呀，以前吧我也是太着急治好病了，真就是什么药都吃啊，只要是听说有效果我就吃。但是吧，你说吃了那么多的药吧，我这病情吧他就没怎么见好转。哎，一直都是老样子。我就觉得吧没什么希望了，我跟你说。
1: 很痛苦。
0: 就是说用这个呢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因为我呢也是第一次用吧，所以之前呢订的也不多，就订了够吃俩月的吧。
1: 啊，
0: 因为现在我手上的这个都吃没了，但是我感觉这自己也有变化了，这身上吧比这之前吧有劲了，哦，抬个腿吧比这之前灵活多了。哎呦，我就觉得这高这真是挺好，这个，
1: 这个改变多大呀！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哎，真是挺感谢的啊！
1: 哎，
0: 现在我这嘴呢也恢复过来了，已经是不歪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麻木呢还稍微有一点点
1: 儿。嗯，
0: 不过就是没那么严重了。
1: 哎，
0: 走路的时候比之前是稳当了不少了。
1: 变化特别大了，已经非常好了，
0: 哎，
1: 啊！
0: 对，
1: 很有希望啊，老朋友。嗯，
0: 哎，是啊，现在就算不拄拐也能走，就是稍微走得慢点儿，
1: 啊。
0: 嗯，说实话，胡老啊，之前我走了那么多的弯路啊，可算是让这猴给我救过来了，这回。
1: 对，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转变呢，
0: 没
1: 错，我太为您高兴了，是不是？
0: 嗯，今天我打电话呢就是想参加这次这个赠送活动啊。
1: 嗯嗯嗯，
0: 我想订两份，我要俩名额
1: 啊，
0: 因为我之前吧买的太少了，你现在手上一点药都没了，这次这活动也赠送的也不少，我就想着吧多买点是吧，家里边能有点储备。
1: 嗯，您这种想法是对的，
0: 哎，
1: 啊，那么这次咱们举办一场感恩回馈活动，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非常大，
0: 嗯，
1: 非常难得的，
0: 啊，
1: 那么为什么说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
0: 嗯，
1: 都是限量供应，不是您想买就随便能买得到，是不是？
0: 啊，
1: 在这种供应紧张的状态下，
0: 嗯，
1: 那么厂家还能给大家举办赠药活动确实是不容易的。
0: 嗯嗯，
1: 但是这次活动呢一共就两档，第一档一次性报名20盒膏，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膏，第二档一次性报名订购40盒，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活动就2天时间，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
0: 哦，
1: 如果您想参与活动要抓紧，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姓名和电话您留给咱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0: 嗯，
1: 好吧，
0: 好好好，那就这样，
1: 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哎，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1: 刚才这位患者，我最开始的印象挺深，吃之前吃药和吃蹦豆似的，没有他不知道的药。为啥第一次订膏订的不多呢？给他吃怕了，这个药吃个把月一看不行，那个药吃2个月还是没见什么大效果，这一年年走马灯似的吃药，没一个吃长的。其实他这种吃法就是在乱吃，吃什么药也治不好病。吃药需要坚持，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我们老祖宗白居易呀，有句诗啊， 怎么说的呢？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这几句话把人生的事儿都说得清清楚楚。什么意思呢？人间这路很难走啊，不是因为有高山这路才难走，也不是因为有大河拦路您过不去。路难走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心一直都在反反复复的，没个定数。这位患者就是，今天这个地方吃点药，明天换个地方吃点药，总盼着有什么神药，吃上一两个月，这一下子吃完，把病全给他解决利索。这个世界上哪有这种事儿啊？我们种庄稼都知道，春天种下，秋天才能有收成。上班干活得干满一个月，到月底才能给您工钱。凡事都得有一个过程啊，有规律。这规律不是您，也不是我能改变得了的。您看，您为什么晚上睡觉，白天清醒？这个大家伙想过没有？您为什么要一天吃三顿饭，而且分早中晚三顿呢？这些事儿其实就是规律，我们人生存的规律。老祖宗早就说过了，看过《黄帝内经》的，里面有句话叫昼精而夜明，睡眠和自然是相对应的，白天阳气盛，夜晚阳气就藏起来，阴气就盛了。阳气盛好干活，阴气盛时候就是休息的时候。您想改变，您可以试试，病马上就找上门来，这个一点不含糊。我们改变其他人都难，还想改变大自然规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聪明的人都是顺应规律办事儿，顺水行舟，那船跑的也快呀。您不信这个理儿，偏要逆着流划船，那您猴年马月也到不了目的地。治病咱们也得按规律来，塌下心来吃药，坚持住，这病才能慢慢好起来。我们熬也是有规律的，规律在哪儿？得熬制足足90天，多一天少一天，那都成不了好膏。您看那70多天的膏的颜色，外表上看去和成膏一样，但是您用上差上108000里。咱们那成分、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这试的是啥呀？就是规律，符合人体的规律。吃上一口，您稳稳当当的一点点吸收，然后滋补您的4肢百骸。老话讲，缺啥补啥，全给它通透了，润滑了，充盈了，身体里满满的全是精华和能量。我们说香料好，放一点好的香料满屋飘香，每个犄角旮旯都是香味儿，没有一个地方到达不了的。我们也是这个理儿，吸收好的患者就快一点滋

0: 补全身，病就好的快一点，吸收不好的病就好的慢一点。但只要您坚持一点点恢复您的本源，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时间的事儿。当然啦，也不是说要吃很长时间，吃一点症状就好一点，和盖楼一样，一点一点这楼就起来了。您就一点一点感受身体的这些变化，但是您指望吃上十多天就把这病彻底解决了，那您就别吃胡家老膏了，它就是一种药，不是什么神药，吃上几口就活蹦乱跳了。我总和患者说，坚持用于一段时间，哪怕一小段时间，您再回头看一看，就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您无论脑出血、脑血栓、偏瘫、口眼歪斜，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等等吧，您试着尝试一下，就知道里边的奥妙了。好了，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1: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膏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膏；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膏。
2: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膏；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膏。
1: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能跟您通通话，太激动了。您嘛，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了。
0: 好，您别客气，这是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
5: 哎，是的，是的。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了嘛，就是来报名的。就这2天时间嘛，我要是再不抓紧嘛，就赶不上了。我还指着咱们这个治病呢。我嘛是得了20年的哮喘，您不知道为了治疗我这个毛病嘛，看了不少那个大夫，也吃了不少那个偏方，这钱嘛没少花，关键这个病嘛没治好，到后来嘛这个病情嘛反倒严重了，都发展成那个脉周肺了，经常嘛上不来气，还总是嘛咳痰，做什么都特别困难，在家嘛也帮不上什么忙，还一直嘛拖后腿呢。虽然您说家里子女老伴嘛也都体谅我嘛，但是您说我自己心里面嘛也挺难受的。在我就是最难的时候嘛，我就听到您老的节目了。我就用上了膏，因为这个实在是太难买了，只能就是那个断断续续嘛买来吃。大概

0: 用了有半年吧，我的哮喘啊就再也没犯过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
0: 是啊，关键那个现在那个身上啊也有力气了，咳痰的情况嘛也明显减轻了，平时嘛也可以帮老伴啊做一点那个简单的家务活了，这嘛就让我对生活又充满了希望呢。
1: 没错啊。
0: 我在节目里面嘛，听说咱们这次活动嘛，就是说买40盒，你们还送我们20盒的，所以我就想一鼓作气嘛，我就想天天啊吃着咱们这个，把我这个病啊给它彻底治好了。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就是想让您帮我报名的。
1: 哎，好的，老朋友，这次咱们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啊，一共就2档，第一档。一次性报名20盒，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第二档，一次性报名订购40盒，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但是这次的活动只有2天时间，每个城市啊仅有1000个名额。如果您想参与这次活动，啊，要抓紧呐，啊。那么一会儿呢，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谈到这儿 好不好啊。
0: 对，好的好的好的，
1: 有什么问题啊咱们随时电话来联系，好吧。嗯，
0: 啊，好，谢谢您了，胡老，再见。
1: 再见，老朋友啊。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2: 胡老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听您的节目了。
1: 哦，
2: 我是您的老粉丝了。
1: 哦，
2: 自从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学到了很多知识。像是对疾病的斗争精神啊，对人生洒脱的态度，还有对人生的那种大爱，都非常的能打动我。尤其是您把家传的都拿出来，让大家都能用上治病，我就觉得您是一个高大有爱心的一个医者。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2: 谢谢您，确实因为您的无私才能让我们享受到这些。这个好，我是一直都想用上来着，但是我每回报名不是没赶上就是电话打晚了，好容易打通了吧，名额还没有了，每回就是为了这个名额都给我整得上火，回回想报名，回回抢不着。但是我转念一想，前几次都是因为紧着病重的朋友来，这我也能理解。
1: 嗯，
2: 我这两天哈一直关注着您的节目来着，您说这次活动赠送的稿不少，不论是治病养生都能够用，但是名额不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用没了。我就想之前我都没参加上活动，这次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所以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等了老半天可总算是通上电话了，心里就有点激动啊。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胡家老高和您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2: 是是，其实胡老师，我就是想吃上好养养生，因为我退休这也都有几年了，年纪也不小了，到了这个年龄阶段，就是想让自己身体能健健康康的，少得病不是比啥都强吗？
1: 没错。
2: 那我现在报名，你给我定上一档，咱这活可不可以啊？
1: 好的，好的，啊，咱们尽量努力吧，好吧。那么这次举办感恩回馈活动，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非常大呀，非常难得的。那么为什么说是难得的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不是您想买就随时能买得到的，是不是啊？那么在这种供应紧张的状态之下，厂家还能给大家举办赠药的活动，确实是不容易的事儿啊。
2: 对对对，确实的。
1: 但是这次的活动只有2天时间，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如果您想参与活动要抓紧吧啊。那么一会儿呢，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2: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您了，因为您的大 爱，才能让我享受到这个健康。所以我从心里头感谢您，谢谢了。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和胡家老高的缘分，是不是啊？那么咱们这次的活动政策是什么呢？凡是购买40盒就可以免费援助20盒，这次还是很大胆，您说是不是？
2: 确实确实，这幅度太大了，我一定要参加上这个活动。
1: 哎，咱就先提到这儿好不好？
2: 哎，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哎，刚才这位患者说的对，看事情看得清楚，少得病，不得病比什么都强。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啊，您算过没有，人生70古来稀啊，10年小孩子，10年老了走不动了，这还剩50年了，50年再分白天黑夜，只有25年了，再上3灾6病天灾人祸的，算一算好日子也没剩多少了。所以呢，咱们就得活得洒脱一点，有了病咱们就积极去治，东边治不好咱们去西边治，这种药吃不好咱们就换下一种呗。有的患者得了病总是抱怨，怎么别人就不得病，为啥这病都到我的身上来呢？有的患者在医生那儿没治好，总是耿耿于怀，感觉治病这钱白花了。我多说几句，咱们可千万别这么想，凡事要往宽了想。病由心生，心都出毛病了，那病还能好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要学会放下一些事儿，别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了，也别和现实过不去，因为您还得要过下去，还得生活。脑血栓了，卧床动不了了，很多人都会想，自己怎么会这么倒霉，得了这个坏病，我这一辈子也没干啥坏事儿，咋临了临了这病让我赶上了。要是这么想，您自己就把自己毒死了。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保证不了不得病，得了病我们就治，总有方法的。如果走不出这个执念，我们就把自己禁锢住了，和关进小黑屋一样，走到哪里都没有亮。咱们就抛去一切杂念，踏踏实实的治病，把心静下来，这个是第一位，是基础。然后找好方法，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如果想用膏治病，您就一直往前走就行了，早晚能到目的地。如果用别的方式，我没有发言权，也不能妄下结论。但是记住了，咱们心理上一定要战胜这个病，过了黑天就是黎明，早晚能见亮。好了，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3: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4: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3: 为了答谢大家对

0: 胡家老高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1: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0: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
1: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
0: 本次胡家老高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高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师啊。
5: 好，欢迎你。
4: 哎呀，胡老师你好，我是病人
5: 啊。
4: 哎呀，多亏了才能有今天呢。我打电话来呀、我就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胡老。
5: 嗯，好的啊，您请讲吧。
4: 我原来呢，这不是得了冠心病吗？那个时候、我这一犯病啊，这前胸后背啊，你都不知道啊，疼的都揪到一块了。还总感觉这个气短，这口气儿就上不来，那会儿就觉着活不了了。严重的时候哈、嘴唇都是紫的，就跟中了毒似的。你说家里头啊，这个丹参滴丸也有，是速效救心丸也有，用上它也不管用啊。没办法啊，这一家子就慌了神了呀，赶紧这就上医院，有时候就打120。这么一来二回哈、就得折腾个半月20天的。哎呀，这直到后来我遇见猴，这才是用上好药了。这吃上不到一个月呀，我就感觉这个气儿喘的畅快了。以前不是老气短的上不来气儿啊，睡觉都能憋醒，这一弄半宿半宿的坐着，这个心也跟着突突。哎呀，就是老是长吁短叹的，好一阵子才能缓过来，才能躺下。迷迷糊糊的好长时间，这个睡觉也受影响。我当时都害怕呀，你说指不定哪一天哪一次这一口气上不来就完了。得亏我赶上您之前的一次援助活动，买着这个吃了3个月，这个身体就好的差不多了。起码他这个胸口不那么憋闷得慌了，睡觉啊也比原来好了，这一宿能睡个5-6个小时了。
5: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4: 是，你看能睡觉以后，这人就能养上来点了，早晨起来就觉得有精神头，有点劲儿。真是，我从用上活，我这个身体比以前可是强太多太多了，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
5: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呢、是吧？
4: 是，其实吧哈，胡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是想啊再报名订上一档。我最近呢也不知道是这个生活没规律了，还是这个吃东西没注意，这个胃口又犯了胃炎。总老觉着恶心干哕，吃不下饭去，感觉这胃里头就有什么东西是顶得慌，上不来下不去的。还老疼啊，一拿一拿的疼。我这一想啊，我都用过这么好的药了，别的药我就多余吃它了，直接用上有多方便啊，这咱也心里踏实。所以我这不就给您打电话
5: 了
4: 吗，胡老师？
5: 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正赶上这个时候，是不是啊？
4: 是。
5: 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是非常大的，这次非常难得的一次好机会。那么为什么说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不是您想买就随时能买到的。那么在这次供应紧张的状态之下，厂家还能给大家举办赠药活动，确实是不容易啊，对吧，老朋友？但
4: 是
5: 这次的活动一共就2档，仅有1000个名额。如果您想参与活动，要抓紧这次的机会。您一会儿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

0: 好吗？
1: 行行行行，胡老师，你说的也有道理。回家老高进购真的不容易，因为他这次优惠的名额他也不多嘛。我就说呀，也希望跟我一样能用上呢，也都早日康复。您老啊，真的啊，这么大年纪了，也是医者仁心呢，就是不愿意让我们多花一分钱，都在就是给我们努力的治病，让大伙儿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真是，我们也感谢您，然后也希望您呢多保重。
0: 好，谢谢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哎，好好好，行，谢谢您，谢谢。
0: 好，再见，老朋友。治病啊，治的其实就是一个心态。我今年90岁了，看透了很多事儿。我们人这一生啊，没有十全十美的。天上那个月亮，一旦圆了，马上就要亏了。树上长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就要掉下来了。凡事啊，有点缺陷才能持久。人这一辈子，病啊，灾呀，随时可能就来。这个我们改变不了，也阻止不了。唯一能改变的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时时刻刻都要修自己这颗心。心它稳稳当当的，那我们就能少点烦恼，才能不得病，少得病。人都是这么一点点过来的，什么事情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别太纠结。就说我们做的这些感恩回馈活动，以前也有过几次赠送，但名额少，有些患者就是没定着，反反复复打电话。当时确实就那么多名额，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但是看患者着急呀，我这心里也过意不去，感觉这事儿做得有亏欠。但是胡家老高就那么多，我们想赠送多一点也产不出来，不是故意藏着掖着。后来我们干脆就立个规矩，多少名额怎么发放，事先都一是一二是二说清楚，我们把自己能做的给他做好，尽量让大家伙能享受到实惠，其他的办法确实没有了，只能按规矩办，问心无愧就行了。所以也希望大家伙理解，我们不仅要准备一定数量的胡家老高，作为给大家一些感恩回馈，免费赠送给大家，同时我们全国还有那么多的患者，平时他们日常用的也得保证，这一合起来可不是个小数字啊。所以说大家想用的就趁着有活动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它不像大米白面经常有，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下一次活动还有没有，还能不能有。这世界上变化无常的事情，加享用的就趁着有活动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它不像大米白面经常有，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下一次活动还有没有，还能不能有。这世界上变化无常的事情太多，当下有什么事情就马上解决。您得了

0: 早有晚。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坚持下来，时间能验证一切。用膏把病解决了，很多患者说不错，这么严重的病都能给解决掉，是好。但是更重要的是患者自己能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患者不下决心，那再好的药，再好的大夫，也是什么办法没有。治病啊，就像我们在一条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生气，越来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不想再往前走了。但实际上呢，这路啊并没变窄，是您的心变窄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只要换个想法，我们眼前的路就宽了。之后患者付出一点时间，这回报自然而然就来了。我们做了这么多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也有回报，就是大家伙的口碑。没有口碑，胡家老高也走不到今天。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刚才也说了，名额不多，可能今天一天名额就没了。用膏的老患者，还有咱们想用但是一直犹豫的新患者，就抓紧机会吧。明天还有一天活动，活动一共两天，活动过后你想用还能可以接着用，但是没有免费赠送了，大家自己选择吧。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1: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高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
2: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
1: 本次胡家老高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高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5: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你说给我们带来啊这么好的药啊，你看我这失眠7-8年。

0: 啊，已经严重到神经衰弱了啊。就是每天晚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哎，折腾半天啊，连两个小时都睡不上，哎，说话呢也是东一句西一句的，哎呀，注意力啊不集中了，
1: 嗯，
0: 还总是恍惚，哎，我这个心脏也不好，严重的时候啊，哎，还恶心难受啊，
1: 嗯，
0: 哎，胡老啊，你看用上这之后啊。我就发现我这个睡眠跟精神状态啊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
1: 你看看转变多大呀，是吧？
0: 哦，你看我现在吧用这个膏啊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吧，这一觉都能睡到大天亮了，哎呀，这睡眠一好啊，我这心脏也就舒服多了，
1: 嗯，
0: 哎，心跳的呀平稳多了，哎，而且这个气儿啊也能倒腾过来了啊，
1: 嗯，
0: 也不恶心了，哎，我已经啊把我以前用的那些失眠药啊，哎，都停了，不吃了，
1: 啊，是吧？哈，太好了，
0: 哎，就
1: 这个转变多大呀，是吧？
0: 哎，就认中这个膏了，今天啊，是特地打电话来感谢您的，
1: 好，别客气。
0: 哎，再一个，你看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参加这个胡家老膏的活动，哎，要买两个。40盒，送20盒那个名额，
1: 啊，
0: 我吃一份啊，再让我老伴也跟着我一起吃，
1: 哦，
0: 哎，好把他那身上那个小毛病也给他解决了，
1: 没有问题，
0: 哎，我听您这个节目里头这活动就是2天的时间，
1: 对，时间非常短，
0: 哎，
1: 这次啊，
0: 我怕明天再打电话就没有名额了，郭老师，
1: 哎，
0: 你现在就给我登记上吧，
1: 好的。这次咱们举办一场感恩回馈活动，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非常大，非常难得呀。为什么说是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那么在这种供应紧张的状态之下，厂家还能给大家伙举办赠药活动，确实是不容易啊。
0: 嗯嗯，
1: 但是这次的活动一共就2档，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如果您想参与这次的活动抓紧吧，啊，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好不好啊？啊，
0: 哎，好好，那太好了，再见。
1: 好的，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的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6: 可跟您通上电话了，我吧是最近才用上这膏的。
1: 哦。
6: 哎呀，我要是知道这能有这么好的疗效，我先前何苦受那些罪呀？这些年，这后老悔了。但是想想我现在能赶上这活动吧，也感觉自己真是挺幸运的，最起码省了不少钱呢，这是真事儿。
1: 哎，您认识这个问题确实是太对了啊，遇到这个机会就是非常难得的，是吧？啊，
6: 对呀，胡老师，我打电话之前吧，这心里就想着这活动嘛，你说就这2天时间，我呀说啥得可得赶紧报上名，这电话打进来了，我就这也算放心了。
1: 嗯嗯，
6: 胡老师，那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打进电话不容易，我今年吧是57岁，我原来吧就是有糜烂性胃炎，哎呀，就是这个胃吧经常的胃疼，还反酸， 吃不进去饭呢，一点食欲没有，好不容易吃进去一点吧，这胃呀就老胀了，胀得可难受了。完了大夫就跟我说的，提醒我说我这个糜烂性胃炎吧，说的最容易引起这胃出血，这要是不注意还有可能发生癌变呢。
1: 就是啊，
6: 吴老师，你说这话谁听着谁不害怕呀？所以我这些年嘛，这买了各种药吃啊，吃各种补品，但是也没看着啥效果。可是我自打用上这之后，我这胃疼吧，这次数就明显减少了。吃了一个来月，我就记得吃了一个来月吧，就吃饭就胃胀的情况就明显改善多了。就吃东西吧，见着东西有那食欲了，而且吃进去也不难受了。对，你说原来吧，我特别喜欢吃辣的，自从得了这个胃病之后，我是怎么馋这一口辣的都不敢吃。
1: 对，应该避免。
6: 这回好了，从用上之后，我这胃恢复的比以前强不少，现在就是偶尔吃几口辣的，这胃吧也不难受了。
1: 你看看啊，
6: 所以说呀，
1: 是吧？
6: 对呀，所以说我看到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这颗心呐终于落地儿了，再也不用担心像大夫说的可以癌变什么的了。之前这不因为我这个胃病吧，我还有点贫血，但是吃了之后，我现在的脸色，照镜子真跟以前大不一样，有红润了，瞅着也健康了，看着也有精气神了。
1: 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也是它功能所造成的这么好的结果，是不是啊？我为你高兴啊！啊，
6: 所以说胡老师，这我算是用对了。现在这买40盒赚20盒，能让我省不少钱。我今天打电话，对呀，真是可不容易了。您一定得也要帮我把这名报上，胡老师。
1: 哎，好的，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是不是啊？
6: 可不是呗。
1: 这次的活动。一共就两档，第一档一次性报名20盒，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第二档一次性报名订购40盒，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
6: 是
1: 啊，一会儿这样，您把您的姓名、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这样您就等于定下来了。
6: 那行，那好了，
1: 好，
6: 那可真是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对胡家老高的一个缘分，是不是啊？
6: 嗯，那行。
1: 好，就这样，
6: 谢谢你了，
1: 再见，老朋友。
6: 再见。
3: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3: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高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3: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
2: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
3: 本次胡家老高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高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Nope。
4: 清淡些吧，
7: 嗯，
4: 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

0: 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1: ，FM 一零五六，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2: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3: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4: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3: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2: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5: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6: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7: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6: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7: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8: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9: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0: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9: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2: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8: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执子之手，相约浪漫。5月20号，520福彩为媒，缘定今生集体婚礼在漯河民政福彩公园温情启幕。20对新人在亲友与嘉宾的共同见证下，许下简约不简爱的美好心愿。省民政厅2级巡视员李京宇，省福彩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叶川，漯河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方高峰，西城区党工委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及省市福彩中心嘉宾莅临现场。李京宇在致辞中表示，这场集体婚礼既是新时代文明婚俗的生动实践，也是积极婚育观念的最美代言。希望新人们互敬互爱，孝老爱亲，以小家之美汇聚成社会之美。他还勉励漯河市持续深耕婚俗改革，为全省贡献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经验。方高峰为20对新人主婚并致以美好祝愿，并表示市民政局将持续优化婚姻登记服务，推进婚俗改革，常态化举办集体婚礼、青年联谊等活动，大力倡导文明婚恋新风。经过证婚后，20对新人携手登台，嘉宾依次为他们颁发了新婚纪念证书，并赠送了寓意好运的福彩定制花束等专属礼遇。新人们共同宣读爱的誓言，许下风雨同舟、相守一生的庄严承诺，随后登上福彩号游船，开启浪漫之旅，并通过绿色通道完成结婚登记，享受一站式贴心服务。良辰已定，缘定今生作为全市婚俗改革的生动载体，漯河民政福彩公园将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爱情地标，并通过集体婚礼等活动引领文明新风，用实实在在的专属礼遇为爱情减负，为幸福加分。5月19号，福彩双色球第2026-056期开奖，当期开出2注一等奖。今天晚上，双色球第2026-057期开奖，奖池为12.29亿元。更多惊喜等您来。提到福利彩票，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中奖、运气、一夜暴富，也有人带着偏见，不中奖就是白花钱，购彩就是投机。其实这些都是对福彩最深的误解，今天就带你撕掉标签，看清福彩最真实、最温暖的模样。 知晓彩票的发行宗旨，福利彩票是国家为公益事业发行的公益载体。

何仙宗旨一直很温柔，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它不是单纯的娱乐游戏，而是汇聚社会爱心、支持公益事业的重要渠道。每购买一张彩票，既是给自己一份小期待，也是为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残疾人帮扶、困难救助等民生事业贡献力量。购彩的本质是随手可及的善意，是人人可为的公益。避免错误购彩心理，很多人对福彩存在误解，把它当作一夜暴富的捷径。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

简单的生活让人轻松快乐，简单的欲望让人平和宁静。因为简单，才深悟生命之轻，轻若飞花，轻似落霞，轻如雨丝。因为简单，才洞悉心灵之静，静若夜空，静似幽谷，静如小溪。一切的简单都蕴含着淡泊宁静的真实。生活就是这样的简单，亲情、爱情、友情编织在一起，组成的一幅幅幸福画卷。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388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是我吗？
0: 是你，你好。
1: 主持人，哎，主持人，我想问一个，我想问个事儿。
0: 嗯。
1: 我呢，今年25岁，跟我对象处了3年。
0: 嗯。
1: 头些天呢，头些日呢，刚买完房子。
0: 嗯。
1: 买完房子呢，这个那个买的房子呢，也是我家拿一部分，他家拿一部分。
0: 嗯。
1: 因为刚开始的话是没定

0: 是他想拿这份钱，不是很多，就拿一小部分，因为先付首付嘛。拿完之后呢，他家是挺不情愿的，挺不情愿呢，就跟我闹，闹了我俩之后，也差一点分手，但是他家还是把这钱拿出来了，但是呢还是不情愿，也让我家里人也写上字据。咱自己呢，我感觉吧，我感觉是他们家很不重视我俩的感情，因为我毕竟我家条件也有限。现在呢，我俩现在还正在处呢，现在已经把房子买完了，买完之后呢，我家现在已经就是拿出所有积蓄去买了，现在已经空了。他打算让我房子下来就要装修，就要结婚。他家现在是抱这种态度，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他在他家就是这么一点一点逼我，我觉得压力很大。
1: 他逼你什么了？
0: 他就是逼我，就是房子是马上下来就要把这个事儿给办了，
1: 把什么事儿办了？
0: 把我俩的婚事就给办了。可是我家现在就是已经是外债累累了。因为啥？我跟他处了3年，我也想给他一个承诺。
1: 你
0: 可是
1: 想
0: 呢，
1: 给他
0: 他
1: 一
0: 家，
1: 个承诺，是吧？
0: 对，

0: 你得用你的实力来给他一个承诺，给他一个美好的家庭。首先说所谓美好的家庭，你首先得解决经济基础的问题，对吧？
1: 对。
0: 而现在你所谓的把你逼得太挤了，太紧了，你所谓的你们家都已经空了，你所谓的他们家里不重视这些感情，其实小伙子这些话说白了不就是一个字儿钱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拿什么给他一个承诺呀？或者说他又凭什么相信你的承诺呀？
1: 但是我已经跟他说我会努力的，但是我这
0: 努力有用吗？
1: 把一个大头已经解决了。
0: 是单纯因为努力有用吗？我再问你小伙子，你说他们家里给你的感觉是不重视你们俩的这份感情，好，那我问你，在你心目当中他家里边重视你们俩的感情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如果要真是为了两个孩子的话，双方就是其实走到最后人的话，我家帮助我这么多，他家的话同时的话就是即使是哪怕是这钱是借的话也好，我是管他家借也好，他也应该就是不是用那种感觉，就是借出来就是情不甘情不愿那种。
0: 人家当然不心甘情愿了。
1: 是不甘情愿。
0: 这不对吗？人家父母背后里会跟自己的女儿说，你非得跟他干啥呀？你要跟谁谁谁，张三儿、李四儿、王二麻子跟谁，咱们家还用干这些事儿吗？人家父母说的没错吗？你怎么这种事情还能指着人家呢？你就算指着人家了，人家到最后的结果是帮你了，不单单没帮助好了，还帮出了你一肚子怨气。小伙子，就你这样的人的话，如果说你这个电话让他父母听到了，我告诉你，你很可能就黄了。
1: 但是呢，这个事儿解决完之后，他同时呢还指责我，说咱家怎么地，条件呢怎么。
0: 一定会指责你啊。
1: 是啊。
0: 人吧，有多大胃口吃多少饭。你买的房子多大的？
1: 80。
0: 80是吧？
1: 因为什么？我家的条件吧，我允许我能买个小的。
0: 嗯。
1: 我买个小的呢，但是他不同意。
0: 嗯。
1: 所以他才把这钱拿出来。
0: 啊、
1: 嗯。完事呢，我不想买，因为啥呢？我不想牵扯到他家的钱或什么的。我想我自己在那买，买完之后说，怎么我也不用他们家的。可是他们家拿了那钱呢，完心不甘情不愿，因为咱那户型，
0: 不是人家心不甘情不愿是很正常的，小伙子，你这个简单的道理你不明白吗？
1: 但有啥吧，我就老拧不开的劲儿，因为
0: 你有啥拧不开的劲儿，小伙子，你要这样的话，你离分手就不远了。因为
1: 我跟他处这么长时间，也是磕磕碰碰的，我已经很努力了。
0: 现在你们俩还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我俩就没事，我俩的脾气吧都非常犟，你知道吗？非常强势，在一个感情的基础上，就是谁都想拔尖那种，就都想控制对方。
0: 你的女朋友多大了？
1: 我女朋友跟我同岁。
0: 你们俩绝过不好。我不知道你的双方父母为啥这么糊涂，让你俩买房子。
1: 现在他家已经拿完了，我觉得他家把这钱拿完了，就相当于。把我给买走了一样，我觉得应该我没考虑，我
0: 把你给买走了，
1: 是
0: 怎么买走了？
1: 因为我买完之后，我觉得我没考虑清楚，他拿完那钱了，我就证明跟他这个事儿呢就已经定了。
0: 那怎么叫把你给买走了呢？
1: 因为人家拿完钱之后，我家虽然拿着大头，但我感觉是像人家拿钱拿的多似的，是那种感觉。
0: 不是，
1: 所以人家
0: 感觉
1: 他有这种
0: 感觉这个东西吧，你别告诉我你的感觉，你得说具体的事情。
1: 就是指责我，指责我家里，指责我。
0: 指责你什么？
1: 指责我家里就是。
0: 指责你什么？
1: 不好。
0: 指责你什么了？嗯。
1: 指责我没有太多。
0: 那你刚说的指责我，指责家里。
1: 口误。
0: 下一步你想怎么走啊？
1: 下一步，反正现在是还是
0: 他们家拿了多少？他们家拿了多少钱？
1: 3万块钱。
0: 3万块钱，你现在一月工资多少？
1: 3000块钱。
0: 嗯，小伙子啊，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
1: 嗯，
0: 现在呢，不管怎么说啊，不管他那钱是借给你的还是给你的啊，因为你刚才说写条了是吧？
1: 嗯，

0: 人等于说人家
1: 父母签字，
0: 人等于说这钱是借给你的，所以呢小伙子赶紧努力先把这钱给人还上啊。
1: 嗯，
0: 听明白没？然后呢仔细审视一下你们俩的感情。通过你的讲述呢，第一个我觉得你非常非常不成熟，你的情商还远远没到谈婚论嫁的那个程度。第二个呢是你们两个人好像也不是太合适，如果这个阶段你们就相互埋怨，都在维系着坚持着这段感情，即使是你们俩勉强结婚了恐怕也走不长远，所以这个事儿一定要慎重啊。再见。
1: 嗯，
2: 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 10，现在夏季送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 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 10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10，给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 10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可以放心服用。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10，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现在夏季送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块，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爱情叫尾号为505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小江。
0: 你好。
3: 哎呀，这么事儿，哎呀，心还蹦蹦直跳，还挺激动。你现在吧，家有个老婆婆，今年91了。
0: 嗯。
3: 她现在啥情况呢？就大伙轮着伺候她，她这帮儿女都挺孝心的。
0: 啊。
3: 但是她呢，夺的太凶了。
0: 啊。
3: 就是这，现在她夺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处。整好了，我家是老大，给他去做饭吧。他骂你，打你，什么磕碜骂什么。后来没办法，我就给他做饭，天天往那送。
0: 嗯。
3: 送完了，他就说吃完剩的给我拿回来，怎的都是不对。
0: 嗯。
3: 后来这个他这二儿子吧，他家儿女都挺孝心，咱得说对了。
0: 嗯。
3: 完事儿吧，他家安一个就是那摄像头。
0: 嗯。
3: 咱那天是白天给他做饭。再找上去他自己能吃。后来呢，他那个二儿子一看他妈早上啃凉馒头了，
0: 嗯，
3: 完就给他接到他家去了。
0: 嗯，
3: 接到他家去雇的保姆啥的，他搁他死玩命的骂人家保姆，就说人家偷他的，反正这他这帮人都偷他的，怎么的都偷。
0: 嗯，
3: 没有办法啊。
0: 嗯，
3: 完了给二媳妇整出病来了。他半夜上他不睡觉，咱也不知道他那精神头是哪那么足。不睡觉光敲门砸门，完事那个打灯闭灯闭着灯打灯哗哗放水。
0: 嗯。
3: 给整出病来了，现在得的是什么癌症，完又整回来了。整回来了这不大伙轮着伺候。现在出现啥问题呢，肖江？我这吧就你要咱说明的人家都不信。他半夜吧，他净说一些个鬼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整的。你说，俺家老头在那伺候他呢，不让睡觉啊。老头心衰、肺癌啥病都有。
0: 嗯。
3: 完，我在那待不了。
0: 嗯。
3: 你说这个事儿， 我想要孝敬，你说咋办呢？是找不着人呢。
0: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啊？
3: 医生，你说给他看病吧，能吃能喝的。你说要说送敬老院吧，
0: 你这事儿吧，你能做啥你就做啥，好不？然后其他的事情听你丈夫的就得了啊。
3: 你是我是听他，我现在在那待不了，我回，要不我不搁那给做饭嘛，这待不了了，一个人轮一个月。
0: 啊，你这事儿吧，你丈夫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如果你要能做的话，啊。
3: 嗯，是小姐，你说的对，是我是说啥呢？现在他出现这个老太太出现啥问题？
0: 啥问题你也不要管。
3: 嗯。
0: 啊，啥问题你也不要管，因为你说那个都不对。
3: 嗯，那你说我怎么说？我就想问问你，因为你接触经验多呀。
0: 啊，好，那我告诉你了，就是你丈夫让你做啥你就做啥，让你做饭你就做饭啊，让你回家你就回家。你这不是什么什么冲着果的撞着神了，这个就是老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他实际上已经大脑小脑都在退化，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老糊涂了。
3: 你说是咱也承认他老糊涂，
0: 如果承认了就别再说什么鬼个神的事儿了啊，这说出来丢人也让人生气。
3: 俺家儿子给我耍了一个，那你说他说那话，我昨晚半夜待半宿，
0: 跟你说
3: 了，
0: 你看你儿子都这么损的你了，你就不要再说了啊！当妈的，咱得有个当妈的样，谁都有老的那一天啊！
3: 是，咱们都是尽心尽力的，是我这帮儿女，他，我就说他摊着一帮好儿女，他不好好活着。
0: 连老人摊着一些好儿女，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做到了啊！第一个，老人肯定也孝顺；第二个呢，咱说人家对孩子教育也好，好吗？聊到这儿啊，
3: 嗯，
0: 再见，哎。来迎接尾号为925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小老师傅。
0: 嗯。
1: 哎呦，跟我现在求点事儿呢。
0: 嗯，你说吧。
1: 跟我那个谁，我家的吧，走了一年半了，到现在哪儿都找不着了。
0: 你爱人是吧？
1: 嗯。
0: 走了，因为啥走了？
1: 就是我俩吵架。
0: 吵架就走了。
1: 嗯，吵架我俩打起来了。
0: 你打他了？
1: 啊，
0: 你们结婚多久了？
1: 我结婚是，才我们结婚才三年。
0: 才三年？
1: 啊，
0: 你是二婚吗？
1: 对。
0: 登记了吗？
1: 登记了。
0: 登记了。
1: 嗯。
0: 你原来有孩子吗？
1: 原来我没有，他带俩牙。
0: 啊，连你把孩子也带走了是吧？
1: 不，一点牙号现在都出去了。
0: 哦，明白了。你们俩当时因为什么吵架呀？
1: 就因为点乱七八糟的事。
0: 这点
1: 在家里本身就是在咱们朝阳的，我在朝阳的。
0: 嗯，
1: 在温州集团，咱们是得养猪的。
0: 嗯，那你就是不？那你看你现在也说乱七八糟的事儿，就不大点事儿呗。
1: 对，就不大点事儿。
0: 那你干嘛不大点事儿还动手啊？
1: 他，我跟你说，他丈夫骂我了，知道
0: 不？骂你你就打他。
1: 他骂我啊，我就把我脸给我挠了呀。
0: 他先动手打的你啊？
1: 对呀、
0: 啊。你骂的挺厉害呀。
1: 啊？
0: 你骂的挺厉害呀，不然他为啥动手打你啊？
1: 我俩知道啥呢？我就是只是一点乱七八糟事。
0: 这啥话呀？这话你觉得别人能听明白吗？
1: 就是知道啥？知外边的女人，我打电话了。
0: 你外边有人啊？
1: 嗯，外我没人。他说原先我在沈阳认识两人，我打电话了，打电话了，他就怀疑我俩去干啥呢？
0: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到底外边有没有人现在？
1: 我没有，我不是我冲天起誓，我一个
0: 就是你跟他之后就没有了，是这意思吧？
1: 对，我原先是咋的？我原先在沈阳饭店了。
0: 原来你跟他结婚之前咱不管你是吧？那是之前的事儿、
1: 啊。对。
0: 啊，然后就因为这事儿他就炸了是吧？
1: 对，
0: 然后你就把他给打了，打得厉害吗？
1: 不，他把我打了，不，先打了我。
0: 嗯，但是你反正他，那你要动手，他肯定打不过你啊。
1: 然后我把他打了，然后脸肿了，该咋的？
0: 脸都打肿了。
1: 嗯。
0: 那你没听过说话不揭短，打人不打脸吗？
1: 哎，那时候我就。
0: 然后这一年半都没跟你联系啊。
1: 对。
0: 那他不能再回来了。
1: 哎呀，
0: 你

0: 那你大概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他说就在沈阳呢，沈阳就是他说的就在沈阳的，我在沈阳我也问了没有。
0: 你问谁了有没有啊？谁能告诉你？
1: 朋友，
0: 谁也不能告诉你啊。
1: 我问他的朋友，他朋友说没在沈阳。
0: 这么的吧，假如说他一直就不出现，你有什么想法？一直等啊，还是咋的？
1: 我等着，我就得等啊，我不等大正啊，我不能找。
0: 为啥不能找啊？
1: 那我啊，这个记住，我也没办法归属于，我不能找，就跟这谁跟我也不干了。
0: 你的意思是你心里还有他呗？
1: 对呀、啊，
0: 跟你登不登记也没啥关系，就一直想等着他呗。
1: 对。
0: 你说你这是话咋不说呢？这么的啊，他如果在沈阳的话，他能听到我们节目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即使他听不到的话，我估计他周围的人也一定能够听到这个节目。你要愿意的话，你通过节目说几句话吧，对他。假如他能听到的话，你想说什么？现在你就说。
1: 张华，我对不起你，我请你原谅我。
0: 还有吗？
1: 我这一生，我不说，我这一生只有他，我没有旁人。
0: 嗯，
1: 我心里只能爱着他。
0: 嗯，
1: 我默默的等他。
0: 嗯。
1: 等他永远回，要永远的他写过枪了才回来。
0: 这么说啊，他一年半都没回来了，确实这一次你们俩的争吵包括动手挺让他伤心的。现在呢，我觉得哈，你就是包括他女儿在内，或者说能联系上他的，你可以把你的想法，把你的这种忏悔也好，
1: 我跟他女儿
0: 来，先听我说完，好吗？把这种你的这种忏悔也好啊，你对他的这种爱也好啊，你表达清楚了，然后呢，你也向人家做一个保证啊，即使是不能在一起了，也把话说明白，对吧？也别这样，就是悄无声息的这么就走了。然后呢，我觉得哈，如果你要是很努力的话，你也一定能找到他。最重要的是看你是不是心诚。人家为啥别人连听着，人家为什么不敢告诉你呢？很多人就怕你再动手，怕你再出什么事儿，是吧？所以呢，如果说你足够心诚的话，你周围的这些人是能够帮你找到他的。所以呢，表现出来你的这种虔诚的态度，然后呢，去求求大伙儿啊，帮你带个话啊，这事儿呢，我觉得用不了太久，他也就会出现。但是你要做好一个准备，他再出现的时候，恐怕和一年半的他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嗯。
2: 碧海雄鹰说：“校长你好，收音机我充满电了，准备收听你的节目，一直非常相信你，我用了你推荐的很多产品。”像益生菌冻干粉、氨糖、蓝莓叶黄素都非常好，非常感谢你们。春暖花开说，听您说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五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 我和亲戚

0: 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102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小江。
1: 哎，
2: 你好，你好。
1: 哎，
2: 我以前打过电话，但今天我打电话也咨询什么事呢？就是，哎呀，我和我家就是，姐姐、姐夫之间的一些矛盾。我本人自己吧，不有工作嘛，然后我外面又做了一个旅游的那个行业。
1: 嗯。
2: 然后我姐夫吧没有工作，然后我姐就跟我讲说：“嗯，跟你一起干吧。”其实他这人我非常非常不看好。当时他和我姐姐结婚的时候，我们家也特别反对。不是说我对他戴有色眼镜看他，他这个人就是人品上我很不看好。他还进过监狱，然后呢，就是现在就是总是偷偷摸摸的那种人。我姐当时也不知道怎么的了，就看上他了。我姐大学毕业，他还小学毕业。这就不说他的事儿了吧。所以当时我姐跟我讲完之后吧，你就跟我去讲说你怎么办呢，我有孩子也不能离婚呢，他没有工作，然后我姐赚的也不是很多，然后说的那个家现在很生活很吃力的。然后我说那行，那就跟我一起做吧，然后帮我就是打的杂什么。
1: 我觉得你能答应他就是大错而特错了。
2: 啊，是啊。然后我家里人也不同意吧。哎呀，就连我爸爸，我父亲2006年去世的，临去世的头2个小时啊，我就跟我爸爸问我爸爸，我说我姐姐和我姐夫离婚你同意吗？他说就点头同意。就临死的时候我父亲都点头同意。我以为我爸爸糊涂呢，然后我问我爸爸，我和我爱人离婚你同意吗？他猛地直摇头。就他临去世2-3个小时的时候他还是同意。就我姐夫这人很不咋地的一个人。但我还说跟他说接我那话说，人离婚你同意吗？他猛地直摇头。就他临去世2-3个小时的时候他还是同意。就我姐夫这人很不咋地的一个人。但我还说跟他说接我那话说，然后呢后来我姐姐说你总要打杂也不行啊，挣得少，你让他帮你去开发团体吧。然后我就想让他生活，让他也尽快就是改变呗，我就让他把我一些大的客户啊都让他去做去接触。然后慢慢慢慢的吧，

0: 那比亲情这么重要吗？
1: 这事儿说一千道一万就怨你。其实你连做生意最基本的法则你都不知道啊。
0: 哎呀，我看他那么可家里都挺拮据的，然后就觉得哎呀他应该能改变吧，所以就觉得感觉他的人品，哎呀，就为了我姐姐也没办法。
1: 为了你姐姐，你宁可每个月给他一些钱都不应该让他来你公司掺和。
0: 可是我不能说让他一天一无是处的那么待着。
1: 那是这个，你不是救世主，对不起，你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别把自己看得太重了。现在你姐夫能这样，我告诉你，对于你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了。
0: 然后呢，现在呢，我有意吧想把一些客户吧，
1: 我告诉你，这已然是你最好的一个结果了。
0: 嗯，
1: 你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赶紧他带他的客户走人，和你这公司别有任何的关系，客户咱不要了，知道吗？
0: 是不？
1: 对，这事儿直截了当跟你姐说，把他所作所为说出来，然后也告诉你姐，你说既然这样的话，我还在乎你的情分啊，这些客户呢我也不要了，你们去经营吧啊。就算我看在咱们这个姐妹情分上啊，我做出的一个让步，虽然这些客户我随时都能争回来，但是以后，
0: 可是他这些客户他离开我的话，离开我这公司的名字的话，客户也不可能认可他，所以他现在吧，
1: 我再告诉你啊，如果再出现点其他问题的话，比如说他把人客户骗了啊，到最后追究责任的话是追究到你身上来的，你是法人。
0: 对呀，还有一点就是我现在跟我姐也说了，然后我说那你所有把我的所有的那个协合同啊协议都交还给我，然后我姐夫下狠话，又要砸我车，又要派人，又要坏我，就那种感觉。我妈妈今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你不要惹他了，他现在因为我妈先搁他家住呢嘛，然后我说他现在可狠了，要找人害你呢，就是那样的话。我说妈你别听他说，我倒不怕他找人怎么怎么样，就觉得哎呀挺伤心的，就是。然后我姐现在学的也是让我挺失望的，哎呀，我觉得真的那句话，亲情之间不能做生意哈，
1: 这是法则呀。
0: 是，我觉得现在跟我姐的感情都有点淡了。
1: 而且你这么帮人的话，记住了，永远帮不好，
0: 是不？
1: 而且只能越帮越忙，越帮越帮倒忙，你越帮你们的关系越淡。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连这个最基本的道理都不知道呢？
0: 当时就我姐跟我哭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挺软的，家里头就觉得。
1: 我告诉你为什么啊，这事儿吧一说，咱就说不做生意的人都明白。如果他有能力的话，比如说你这个姐夫，如果他有能力的话，根本就不用这么去求你，对吧？人家到哪儿都吃饭，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他没有能力的话，到你这儿还觉得跟老板有点亲切啊，还想装把大爷，他又不把你个公司搅的这个乱七八糟的，那都算怪。
0: 哎，我觉得真是烂泥扶不上墙的感觉，这要太我伤心了。
1: 那你这话有点太抬举他了，这根本不是泥不泥的问题，是你非要把一张桌子挂在墙上。到最后的结果呢，不是桌子掉地下摔碎了，就是你墙皮被刮掉了。
0: 现在我就恨我姐，她怎么就那么幼稚呢？
1: 你姐不幼稚，你姐对你姐夫也是抱有希望的。
0: 哎，对，一直就抱怨，她老算命去，成天。
1: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其实责任就在于你，你没有原则，知道吗？
0: 现在偷偷摸摸的签了我一个协议跟客户，
1: 你还有心思谈这件事儿呢？
0: 我现在跟他。他把我协议拿走不还我，怎么跟他断呢？现在
1: 起诉啊！
0: 哎呦，那就亲情之间，
1: 你还要亲情呢？你再要亲情的话，恐怕如果说啊，这事情如果说我们往最不好的地方去想的话，你还要这种亲情的话，你就跟你姐把这所有第一个啊，我要告诉你，把所有的事情要跟你姐说明白，知道吧？包括你要采取的措施，你要提前告诉你姐啊。如果说再要发展下去的话。恐怕都有可能你得到监狱里边去要亲情了。
0: 现在就他做的团，我给他承担责任呢，就是
1: 这样的，
0: 我来承担。

0: 就是这样的。你不知道现在这个这种各个团风险都很大吗？
1: 对呀、
0: 啊。好，这事儿就这么办啊。第一个，把所有的事情啊都和你姐说明明白白的啊，甚至要在你母亲在场的情况下把这些事情说明白啊。然后你问问你姐，看看你姐先怎么说。如果你姐说不出个子午没有来的话，我告诉你，你就告诉她，告诉你姐，三天之内必须把我那些手机给我拿回来，否则的话，那我肯定要起诉，因为我不可能说要承担这样的一个风险和责任。
1: 嗯，
0: 好，再见。
1: 好，谢谢。
0: 啊、
1: 嗯，好，再见。嗯。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要想全年胃肠好，脾胃强，夏天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10送10，买20送20，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5盒送2盒，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748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徐小江老师。
0: 你好，
3: 我说说我的事儿。
0: 嗯，
3: 我今年45岁，孩子是男孩，22岁。我5年前跟俺家老公离婚了，就是因为他赌博。离婚了之后呢，2年前呢，我认识了一个男的，认识一个男的，咱俩就是相处的挺好的，他就想跟我登记结婚。但是孩子呢，就是说的，你再找一个男的的话，我肯定不能跟你俩一起过，我就要自己过。我说那要这种情况我就不能结婚，我就得跟孩子在一块儿，因为孩子 2年前才20岁，我说那不行，我就跟他说，我说那咱俩先这么处着吧，等孩子以后有对象了结婚了，我说那阵呢我才跟你在一块过，我不可能说的跟你一块过，我把一个孩子自己做饭没人照顾他，完他说那也行，他也同意了。我跟他今天接触已经2年，已经快3年了，咱俩现在就经常因为什么事呢，他这人特别小心眼儿，比如说我跟男的说话了，或者跟他出去吃饭了，哪个男的看我了，或者我穿哪个衣服，就因为这事儿记的。前天呢，因为我新换一个手机，我也不会加微信呢。后来这个手机呢带微信的，我结果我让我儿子都整上微信了，就是有朋友圈。他前天看到这个微信了，就是你加微信干啥呀？你这是不想跟外头谁聊的？我说我一个是年龄，这个年龄没有那个想法，再有一个都陌生人能聊吗？哎呀，结果咱俩记个3、4个点，我这人还心脏病，可我心脏气得犯病了。我就合计这样人完，我家老公呢，咱俩现在离婚这么多年呢，他呢前一段时间有的时候也经常跟我联系，就想那个复婚，但是我说的你赌我跟你也操不起这个心，所以现在你说我这个婚姻情况我是怎么办呢？
0: 咱们一个个来啊。
3: 嗯，
0: 先说你现在的这个男朋友。
3: 嗯，
0: 你告诉我你看上他什么了？
3: 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是挺实在的，咱俩可能是我也挺喜欢他的外在，跟他在一起觉得也特别的高兴，挺开心的。
0: 他有什么外在啊？长得好啊？
3: 长得也挺漂亮的，完也知道心疼人、
0: 哦、
3: 也挺会关心人的。
0: 嗯
3: 嗯，
0: 但是心疼你关心你是把你当做他的一份私产，他把你当成了自己的脚趾头，放在袜子里可以，拿出去给别人看的不行。
3: 啊，对，他就是这样的，总怕别人看我。
0: 你和他在一起，我告诉你啊，这样的男人你和他在一起，对不起，你得累死。
3: 嗯、
0: 他就是有千好万好也不行、
3: 嗯。不能生活在一起。
0: 你觉得呢？你能受得了吗？
3: 嗯，有点受。我这人吧，还属于吧粗线条的，不是那么心细的一个人。
0: 嗯。
3: 一个举动，我开车呢，他在我车副驾驶坐着。停红绿灯，他就说对面边上那车那男的瞅我了，我也瞅他了，我这样近视眼，
0: 他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他已然
3: 一个举动，我开车呢，他在我车副驾驶坐着，停红绿灯，他就说对面边上那车那男的瞅我了，我也瞅他了，我这样近视眼，
0: 他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他已然都是一种病态了
3: 啊。
0: 嗯，所以呢，我给你的建议呢是，这样的男人你最好离他远一点，而且越远越好。
3: 不可能在一起生活登记，生活也不能快乐。
0: 你自己都感受这么多了、啊、难道你觉得你会快乐吗？是吧？
3: 是。
0: 至于说你前夫的问题，

0: 你这个男的，就是现在这个男朋友，他会泼你一身脏水，而且你说都说不清，因为你确实在干着这样的事情。
1: 那我现在这两个我就说放弃。
0: 你什么时候离婚的？
1: 五年前。
0: 离婚之后自己生活了多久？
1: 离婚分开3年以后我找的这个男的。
0: 哦，然后跟他处了多久了？
1: 这个男的现在处也将近3年了。但是我老公就前夫哈，他对我是特别的好，但是他就是赌博。我结果我总跟他操心呢，我就是做了2次大手术，完了之后我家就是说的，你不能再跟他操心，你离婚。我也是确实太操心了，我这人心脏不好，身体不好，我就跟他离婚了。离婚之后呢，3年呢，偶尔的机会碰到了现在这个男朋友，咱俩可能是一见钟情吧。我长那大岁数还没碰到过一见钟情呢，结果咱俩在一起头一年的时候非常非常快乐。一年以后呢，就是发现呢，我是属于对他，我觉得爱一个人吧，就应该信任一个人。他长得特别的帅，但是我对他很信任。但是他呢，就是觉得呢，谁道他对我是不信任呢，还是怎么的呢？
0: 他是一种病态，就是说这样的人啊，不论是谁做他的女朋友都一样。哎，这个男的没结过婚吗？
1: 他结过婚了，他离婚了。
0: 因为啥离婚的？
1: 他说他以前那个媳妇儿，他说他有一次出门出差，之后他回来了，他是骗他媳妇儿呢。一回来之后，发现他媳妇儿领个男的回来住，他就离婚了。
0: 我都觉得这都有可能是他的幻觉，
1: 是吧？
0: 嗯，
1: 那这样男的，我就跟他就得赶紧快刀斩乱麻，不处了。
0: 自己合计啊，再见。
1: 好，哎，谢谢。
2: 没有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睡眠宝、安糖、辅酶 Q 十，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天道酬勤说，肖江你好，我订了5盒睡眠宝，还多给了1盒，后台人员服务态度还挺好，睡眠质量变好了。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春季大活动，买3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5瓶送1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绒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马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睡得更香更舒服。睡眠宝1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你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可以订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也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0: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电尾号为396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佳老师。
0: 你好，
1: 我有烦心事儿。
0: 您说，哎。
1: 2007年，我家大伙出钱买了一个43平米的房子。
0: 大伙儿都是谁呀？
1: 就是公公、婆婆，两个儿子。
0: 谁的儿子？
1: 公公婆婆的两个儿子。
0: 这两个儿子包括你丈夫吗？
1: 哎，对。我家是老大，我丈夫。
0: 然后还有谁？
1: 还有邻居借了10000，在邻居借楼10000块钱。然后呢，我老大拿7万块钱。
0: 就你们家拿7万呗？
1: 哎，对。婆婆拿5万。小叔子拿2万。一楼老太太借10000。这当中就现在是纠结什么呢？小叔子就。现在公公婆婆都没了，小叔子的名儿，写着小叔子名儿，当时为了写他的名儿，就是报销产卵费，就是婆婆在之前就是婆婆说了算，跟咱们大伙就是两个儿子都在一起说了，以后我家是男孩，他家女孩，以后就跟孙子结婚，为啥我拿7万块钱，就以后跟我儿子结婚用。这是婆婆说的，但是小叔子们两口子都同意了，她就是小女孩嘛，都同意了。就公公婆婆也没了的时候，她就反过来了，就她就要卖房子，她说名字是她的，她就要卖房子，但是从买了那天开始，就是我和我老公在里头住，她一天也没进来住，房本什么什么证据什么收据都在我这手里头。
0: 然后你丈夫咋说呀？
1: 哎呀，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叫他给咱们7万块钱，他要卖房子，你要卖10万卖20万你就卖去吧，钥匙在咱们这儿，他要来叫咱们腾出他的房
0: 子。你丈夫怎么说这个事儿？
1: 我丈夫就是说他要房子钱。喊他还咱们7万块钱，
0: 让你丈夫去处理吧这个事儿啊。你刚才所说的所有的事情啊，都不做数的啊，什么婆婆怎么说呀？当年谁拿多少钱呢？如果你要认为说，自己有证据的话，你就可以诉诸于法律啊。
1: 没有书面证据。
0: 如果没有的话，你说的一些话谁都不会相信。
1: 他要去起诉我，他说他是起诉咱们，起诉咱们呢，就是咱们没有证据，咱们真确实什么证据都没有，我们只是
0: 没有证据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为自己维权，换一句话说，就不会有人相信你啊。
1: 名字是他的就是他的了呗，他去起诉咱们就好使，然后我房子在我这儿也不好使，是不是？
0: 那房证就是一张纸，啥用没有啊？
1: 都没有用。好，谢谢
0: 肖
1: 江老师。
0: 好，再见啊。哎，来电电话号为359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2: 我最近有点烦心事吧，和你唠子唠子。
0: 两个问题，
2: 两个事都孩子事儿。
0: 你说。
2: 孩子吧，孩子一开始原来吧，就是他有个车，我叫。
0: 你说哪个孩子多大了？你得跟我说一说。
2: 我这孩子今年，他那年是32岁吧，32。
0: 男的，女的呀？
2: 女的，我女儿。
0: 哦，你说吧啊。
2: 完了，他把车借你，完了
0: 借给谁了？
2: 借给他朋友了。借给朋友了。
0: 什么朋友啊？
2: 他俩所以也属于男女朋友吧。
0: 那这也属男女朋友，怎么还犹犹豫豫的、迟迟顿顿的？我觉得
2: 他那男的有家。那男成家了。
0: 那你女儿呢？
2: 我女儿是在。

0: 人呐，
1: 啊，你说吧，嗯。
0: 完了，他把儿子他买个车，完了他就
1: 谁买个车？
0: 我女儿买个车，
1: 嗯，
0: 完借他了，借他开了一来月，完了他说这车不好，我给你换个车吧，他换个就他打二手，打二手吧，打二手完再换别的车，完了别的车后完有一天他把他车更他名了，
1: 嗯，
0: 更那男的名了，
1: 嗯，
0: 听懂了吧？
1: 嗯，你说
0: 更名以后完，更名以后完了他就是。他就完了，他就完了号，他完了，咱家怎么的那不行，更换名完了，他说我给你打欠条吧，完了当时欠了80块钱，写个欠条，完了号那写欠条，欠了以后完了咱们这号就进过法院了，进法院就叫还钱，还钱现在什么样？法院已经判决下来了，就是上回法院就通过就查他银行账户啊，查了20000多块钱，完了现在他一直没给，这情况呢？
1: 你要问我啥？
0: 完，我到法院问了，法院说的，他说我们人不好找啊，你找个人，我们能抓他呀。他这么说的，我。
1: 你女儿现在和他还有联系吗？
0: 有联系。
1: 啊，有联系。我告诉你，是你女儿不想要这个钱啊。
0: 不是啊，要想要啊，想要，确实想要。
1: 你女儿是不想要这个钱啊？你女儿是做给你看的啊？
0: 不是不是，他俩还有个孩子，他俩。他俩还有孩子，
1: 对，就因为有个孩子，所以你女儿并不想要这个钱啊！你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啊？
0: 他是这后头不经过法院了吗？想要这笔钱，现在
1: 要问我的问题是什么？
0: 啊、现在法院叫找他，我也想找他，我现在找不着他，我你看
1: 这是写欠条是写给谁？写给你的吗？
0: 那个写给姑娘的。
1: 啊，这个事儿你姑娘是个成年人，对吧？
0: 啊，对啊，
1: 让你姑娘自己去处理，咱们尊重一下自己的孩子，好吗？
0: 啊，那行，那我还有个事儿，他不是有个孩子吗？
1: 嗯，
0: 他有个孩子，孩子现在吧，就是现在7岁了，就是在这7年当中，他也几乎是不看，有时候给点生活费，有时候不给。
1: 嗯，
0: 像孩子住院住了是6次医院，他一次没那个不拿钱，他也不看。
1: 嗯，
0: 完现在孩子现在还得了，现在。他得了抽动症了，孩子已经。
1: 嗯。
0: 完，他也不闻不问，哎，经常没有爱大咋地。
1: 嗯。
0: 那你说这事怎么办呢？这个事儿
1: 你和我解决不了第三个人的问题，而且这个人跟你还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吗？啊，让你女儿自己去处理吧。啊，再见。
0: 啊，那行。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传承岐黄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1: 平息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0: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液醪糟的记载。
1: 一杯醇酒，本草药香，当代社会，药酒依然杏林流芳。
0: 凡中药方剂、丸散高丹、酒露汤饮，必以药酒为首选。
1: 药酒为百药之长，酒界药师，药界酒公，古人先贤配比出无数的经典药酒良方。
0: 无论是三根手指断乾坤，
1: 还是八纲辩证明阴阳，
0: 方剂是医者的生命，一剂良药治病延年，造福一方。
1: 医者是良方的灵魂，心怀大爱，悬壶济世，爱洒人间，
0: 怀揣仁慈之心。他行医56年，
1: 弱冠之年从医，他徜徉在杏林之间。
0: 他毕生研究有500种药酒方剂，用他独有的奇方，让久病久药的患者实现自我康复。
1: 他热爱生活，如同我们身边的一盏明灯。

0: 他每天与你相约在这里，他就是李老师。
1: 只要您相信中医，愿意学习中医，李老师就会让您懂中医，用好中医，并且免费奉送给您对症的药性十足、详尽、持久、极短、康复结果惊人的各种药酒奇方。
0: 在家动手做药酒，治病不求人，用中医为自己驱
1: 敌。愿意学习中医，李老师就会让您懂中医，用好中医，并且免费奉送给您对症的药性十足、详尽、持久、极短、康复结果惊人的各种药酒奇方。
0: 在家动手做药酒，治病不求人，用中医为自己驱除病痛，捍卫生命的尊严。

0: 来教授给大家，让大家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那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药酒急方中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
0: 李老师，今天您准备给大家来讲解哪一个方子呢？
2: 哪个方子呀？今天呢咱们就先不讲方子好不好？对，我呢先告诉大家伙一个好消息。近呢你看呢我一直呢也在忙着呀，托一些关系啊，找一些赞助。干嘛呢？其实就是张罗呀，我希望呢能够把我这50多年我整理的一奇二怪三特36秘方72小方给它总结整理成药酒急方啊，药酒急方。然后呢我给咱们所有的愿意跟着我一起学习的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大家伙呢每人发上一本，是不是？就当作呀平时的咱们听课学习的这教学材料了，对吧？你看那孩子学习他都有什么呢？教科书咱也有。那等大家伙啊把这本药酒急方拿到手，说实话我这呀也就放心了。省着呢我呀经常惦记大家伙，你说愿意跟着我学方子，有的老同志啊那字儿写错了，方子记错了，回头那药又抓错了，是不是？那效果不就错了吗？所以呀，我家呢是5代中医，传下来的方子呀太多了。那大家伙我说一个方子一个方子的记呀，你也记不下来多少，是不是？还容易记错了。那这回呢，如果我把它整理出来，印刷出来，大家伙你看你需要什么样的方子，咱把这药酒急方一打开，上面写的明明白白的，咱自己去看去学，是不是方便多了？这个药酒急方啊我已经呢编撰的差不多了，可以说是凝结了我半生的心血吧，一点不假，半生心血。这些方子呢是我从500多个药酒方子里面啊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精选出来的，这也是通过我们上万的临床实验之后对比出来的好的30个药酒方子。那涵盖了呢我们的内外啊妇幼以及老年常见的一些疾病啊症状啊疑难杂症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比如说你看咱经常身上有疼痛的，关节啊屈伸不利，是吧？这伸不开打不开啊，不管说是颈椎呀还是腰椎病啊，还是说肩周炎骨质增生啊，滑囊炎滑膜炎风湿关节炎啊，只要说你那关节疼，对吧？那咱们有了这药酒急方当中，你就用那地黄羌活酒，你就泡这药酒。这个方子呢咱实话来讲，虽然呢它不是说解决你这疾病病的啊，实话实说啊不是治病的，但是呢这药酒啊它可是止痛的第一效方。因为这个方子里面呢 有两

0: 火药啊，一个叫枪火，一个叫毒火，那这俩火药。那它呢泡好了之后，这药酒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呐、啊、这关节的闭塞，那大小关节都让你灵便起来，大小关节都让你自如起来。再有呢，你像我们说常年呢肢体麻木的，哎，你可以呢拿到咱药酒急方当中，你用啥呢？记住国公酒，具体配方上面都有啊。我们经常讲叫做藤青麻中木乃伊啊，凡是呢感觉手脚麻木啊，你吃药啊，哎，你吃多少药它也不缓解的，哎，你也别发愁，你也别闹心，哎，听我的，咱就试试那国公酒。国公酒啊，自古以来被叫啥呢？叫麻木第一方。哎，你喝了这个药酒的人呢，他能够明显的感觉呀，咱们四肢，哎，这个触觉明显提高了，麻木的症状明显减轻。当然你像我们这个方子里面呢，还有一些是治疗疑难杂症的。比如你看啊，咱们有的人浑身起大包，经常呢长一些什么呢，肿块包块的。咱们药酒急方当中呢也有治疗这叫罗丽英的，哎，消痰结散瘿的叫海藻酒方。海藻酒方。现在这小年轻的呀，不孕不育的多，哎，咱们很多老同志可以拿那药酒急方当中有排卵方，有痛风的，咱们找三啤酒方的，哎，血糖不好的，有病发的，可以去找什么石斛生地酒那方的，是吧？总之，不管说什么常年腰腿疼啊，哎，或者是什么腹胀腹泻呀、疑难杂症啊。大伙记住啊，这回呢咱说你听咱们节目你算是捡着了，哎，跟着我走这么久，这回你把我这本药酒急方你拿到手，哎，当中呢就能够找到啊解决你燃眉之急的药酒方子。
1: 您这本药酒急方简直就是疾病的小百科呀，不管什么问题的疾病都能在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子，我听了之后都想立刻把它拿到手翻开看一看。
0: 是吧？别着急啊。这个现在啊资金的问题呢基本上解决了。啊，然后呢这面呢已经开始安排啊逐步进行印刷了。这里具体啊咱们说印多少本这个呢得等今天我下了节目之后。啊，然后呢我给大家伙来看一下确定一下。其实呢咱们实话来讲啊药酒急方啊咱们想要印刷快的情况下怎么也得需要两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但咱们这次呢药酒急方从校对呀、到审核排版啊到包括到印刷。前后呢我们仅用了三天的时间，可以说这效率是特别高。所以啊在座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啊，明天记住了，明天咱们就可以给大家伙把这药酒急方开始发放了。那现在呢大家伙你想要这宝贝，说我想要这药酒急方，我想要这药酒方子，我想领着，记住了，马上。

0: 以做到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了。现在药酒急方还没有发放到大家手中，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呢，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等疾病的困扰，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那现在呢，我们依然可以拨打场外服务热线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进行免费申领药酒急方。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李老师接着给我们大家来讲解这个药酒急方当中的药酒方子。
2: 好，那接下来呀，咱们呢就接着讲药酒急方当中的药酒方。今天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咱们讲一个呀，针对于高血压的药酒方子，好不好？哎，这个方子呢，名字也很好听，叫从容平补酒。从容平补酒，咱们说这名为啥叫好听呢？大家你一听，从容，是不是？哎，从容不迫，平补，哎，很平缓，还能够补充。哎，稳稳当当，不急不着，哎，所以呢，正好啊，它也对应了咱们高血压的这个病，你看是不是？那咱说高血压最怕啥呀，大伙儿啊？就怕这血压一会儿高了，呼呀一会儿又低了，跟那坐过山车似的，血压就跟那个弹簧似的，弹来弹去的，总是不好，对吧？哎，这对咱们身体都会影响很大的。咱说那个血管啊，在座每一位大家伙都是。血管像啥呢？就像咱说那女同志扎头发用那个橡皮筋儿，是不是？哎，这出门扎头发睡觉的，哎，把它拿下来。这么一来一回时间长了，你那橡皮筋是不是就慢慢的就松了，没弹性了？你等那橡皮筋都没有弹性了，你再扎头发，哎，很有可能这一下这橡皮筋就折了。这玩意儿在生活当中大家伙都有这经历。那血管跟这橡皮筋是一样的。你说那橡皮筋折了，那大不了再换一个呗，家里有的是。但是你身上那个血管折了，咱说你能换个血管吗？换不了，对不对？哎，所以呀，为啥咱们总说说心梗啊、脑梗啊、中风猝死啊？你看这些疾病当中，往往他们都会有一个共同存在的情况，啥呢？血压高，对不对？哎，尤其说季节一换，忽冷忽热呀，那个血压呀开始冒头的时候，很多人呢为了是不让我那血压严重啊，都会大家伙想办法想招，对不对？但预防疾病也好，治疗疾病也罢，他得讲究方法。之前呢，你看我遇到有个患者啊，这患者呢，他可以说在疾病预防这方面做得挺好。认识他的人呢，管他叫啥？叫牛小胆儿啊，牛小胆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呀，他一怕天塌，二怕地陷，三怕人祸，在这胆子小。但是呢，和他这个胆儿相反的是什么呢？他这血压呀，还一点都不低，居高不下。因为他那血压啊，也算是家里遗传的问题。那家里边亲属呢，也都有因为高血压最后呢导致啊脑出血离世的。所以这个老牛啊，他就特别害怕自己也摊这事儿。那为了降压呢，他也是咱说有啥招吃啥招。啊，降压药大把大把吃，没少吃。啊，各种偏方也试过不少， 夸张。

他就陷入到一个死循环里面，血压呀反而越来越高。尤其呢秋天一到下几场秋雨，你看他身体就开始遭罪了，每天呢那脑袋晕晕胀胀的，脑瓜仁里面嗡嗡响，耳朵也响。那么针对于他这个情况呢，他特意呀找到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呀要用，我给你用药酒调一调。用啥呢？我说用这从容平补酒。你看方子很简单，我跟大家伙呢也顺便把这方子说一下啊，大家伙您愿意记，您就跟着记一记好不好。哎，这个从容平补酒啊当中，肉从容125克，枸杞65，八戟天，菊花65啊，这是各65克。糯米1250克。酒曲50克就一两。具体咋做呢，稍微啊复杂一点，我跟大伙慢慢说啊。咱先把这肉苁蓉、枸杞、八戟天、菊花你拿过来啊，先稍微的洗一下之后呢放到砂锅里面，加点水给它先煎煮。加多少呢？加3000毫升左右。那这个时候呢咱把这个糯米也给它蒸熟了，糯米先蒸，蒸熟之后呢沥干，等这两样东西啊哎都放凉了之后，你提前准备好一个什么呢，装酒的坛子，然后呢把这个酒曲也研成末倒到里面，把准备好的哎这糯米呀哎包括呢咱们刚才说啊这个煮好的肉苁蓉、枸杞、八戟天、菊花给它放一块，然后呢给它密封上面2个星期半个月，然后把糟粕给它剔掉，这个酒基本上就算好了。用的时候呢每次呢喝15到30毫升，早一次晚一次，你看吧，一般来讲不出3天，你看你那个血压它就能够给你降下来，血压就下来了，你喝着半个月，你看你血压稳稳当当的。这就是咱们说叫做从容平补酒。那咱们对于中医有所了解的一些朋友，可能啊大家伙从我刚才讲的这一段当中呢你能够听出来啊，听出来啥呢，就是说肉苁蓉它呢对于我们说这个血压的调整还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刚才你看我们说这苁蓉平补酒里面好多药材干嘛的呢，它是补肾的，肉苁蓉、沙漠人参，对吧？哎，在《本草汇言》当中说，肉苁蓉养命门之肾气，补精血之药也。枸杞，这个呢，我不用多说了，咱们都知道啊，这人到中年不得已啊，保温杯里面泡点枸杞，是不是？哎，确实是这道理。枸杞呢，可以啊，滋养我们的肾脏。补肾益精对咱们身体好处非常大。八戟天中药里面呢它是归肾经肝经的，可以补肾阳益肝肾。所以大伙儿你看有的人一下听出来了，哎从容平补酒，哎你这药方子里面的成分哎多多少少都和这补肾有关系啊。哎这就对了。这咱从容平补酒呢和你以往治疗高血压的一些方法大的不同，也是他选录了咱们这个药酒急方最关键的优势。我和大伙说过，药酒急方所有入选的药酒方子可以说都是酒中之酒，方中之方，每一个药酒的方剂都有着他自己独特的一面，有民族秘方，有搞粮的千古奇方，也有根据我50多年临床经验为大家

大伙量身炮制的药酒方子。那从容平补酒呢，就属于啊被大家伙量身炮制的。哎，和外面的那不一样，因为呢它对于高血压的治疗是从哪儿啊，从肾入手。哎，这里有的老朋友可能问了，那高血压老师，那和肾有啥关系？大伙儿你想啊，高血压这样的人怕什么？是怕冷。尤其说像在北方啊，到了冬天冰天雪地非常冷，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非常危险呐、啊。因为你气候一冷，人的血管就收缩。这样的话呢，心脏压力就大，供血呢就容易上不来。上不来呢就得什么收缩血管升血压。那这个时候呢，你不及时控制血压，那么猝死啊心梗啊这要命的事往往都会找到身上来。那么说到这个大家伙说李老师啊，你说了这么些还不知道说这个肾和高血压你啥关系呢，是吧？你怎么又落到冬天上了去了？别着急呀、啊你听我讲。懂中医的人知道，中医当中呢其实没有高血压这个词儿啊。中医里面呢把这个血压升高有症状啊，是什么眩晕。中医的文献当中呢有很多对于高血压的病因和症状还有防治的记载。比如说啊，内经讲到说，肾虚者头重高摇，水海不足则脑转耳鸣。所以你看中医把它归纳到什么，把高血压归纳到头痛啊眩晕的范畴。那头痛眩晕和肾有啥关系呢？中医五行当中五脏肾对应着五气当中的寒。所以呢天气啊你要过于寒冷了就容易伤到肾。啊，大伙儿记住了。还有一个呢，咱们就拿刚才我们说那个老牛啊举例子。老牛这个人呢，你看他就有两个特点。大家伙儿刚才听我讲的，他外号叫啥？牛小胆儿，对不对？胆儿小。哎。60多岁啊，那老头儿这怎么叫牛小胆儿啊，对吧？胆子小。胆子小是什么？是天生的吗？不是。和他丈夫有关系。和哪个丈夫有关系？和肾。恐伤肾。长期恐惧呀、啊、哎，或者是突然意外呀、啊、惊恐啊，就会导致什么肾气受损。所以恐伤肾就是指什么呢？肾主藏精啊，生气之源。你任何啊这个原因的恐惧都会使什么使肾受损。有人说，哎呀，一害怕一惊吓，吓得怎么了？吓得尿裤子了。为啥？就是伤了肾精了。另外呢，就是说重口味的。咱刚才说这老牛啊，牛小胆儿，他是这样式的，爱吃咸的。早中晚三餐必得有点什么咸菜疙瘩就饭。咸入肾，吃多了肾脏负担大，对肾脏有损害。那肾呢又是肝之母，肾脏虚损，肝脏就是什么失去濡养，所以人就眩晕头痛。血压就上升了。所以中医啊治疗头痛啊眩晕啊血压高啊，重什么，哎，这个治标重在于肝，治本则在于什么？肾。标在肝，本在肾。哎，调理脾胃，贯穿始终，兼以调和气血。这是真正解决高血压的一个根本之道。那从容平补酒虽然说方子比较简单啊，大伙儿你听到了没几味成分，一共10味药材。但是你别看就这10味药，它是按照君臣佐使搭配的。肉苁蓉、八戟天、枸杞、菊花组成了4门兜底的壮肾方。这个方子当中，肉苁蓉、八戟天呢，它是补肾、益精，强强联合。可以说是虎狼之药。那在虚不受补，肉苁蓉、八戟天的药性非常强。
热腾腾和八几天的药。

0: 高兴是非常强的。哎，你加上枸杞之后，可以平和虎狼妖星，让咱们这药酒方子呢，就更容易被一些上岁数的人去接受。而现在里面有这菊花，哎，这也是点睛之笔。菊花干嘛的呢？它是彻火的，清火的，对吧？那方子里面加入菊花之后呢，菊花入肝，降低肝火。我们说肝肾是一家啊，对，他俩是母子的关系，肝火下来了，你肾火也会降下来。所以从平补酒就让我们血压能够稳稳当当的往前走，保持在什么标准范围之内，高压120，低压80。那在这里面呢，我还要再提醒大伙啊，肉苁蓉我们一定呢要选择内蒙的，好，是阿拉善的沙漠肉苁蓉啊。那咱们呢，中国十大品牌之一，它生长这个环境啊非常不好，昼夜温差大，环境恶劣，所以这个肉苁蓉呢药性是非常好的啊。阿拉善的肉苁蓉可以说是逆境的英雄啊，哎，你拿它来泡出来那苁蓉平补酒，那对于我们血压稳定的效果就会好啊。这个是道地药材分不开的。哎，你要如果说买到这真正的阿拉善的肉苁蓉，你这方的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啊，这都能让血压稳稳当当的啊。
1: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2: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1: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葬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2: 肢体痉挛，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1: 九一化健康栏目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2: 奇方，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之宝。
3: 从补肾上来降压稳压，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这也不难理解，李老师的倾心力作药酒集方搜集的都是这些让你出乎意料又效果特别好、治病特别快的一些奇方，治各种疑难杂症。那么明天呢，咱们这本药酒集方就可以陆续的免费发到您的手中了。还没有报名的听众朋友们就赶紧拿起手中电话来抢上一本。
4: 400-1615-818 400-1615-818400-1615-818
3: 来报名领取药酒集方，每个地区呢仅限300本，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好，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来交给听众朋友开通热线，来迎接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你好。
0: 电话接进来了啊，您请讲。
5: 李老师啊，
0: 哎，
5: 听完了我就报名要这本药酒集方了。可是挺费劲的，人家说那个药酒不感兴趣的不给。虽然我平时不喝酒啊，可是这不是治病的酒吗？只要治病那就是有效的呗。
0: 哎，
5: 那我肯定就要喝呗。
0: 哎，
5: 我就是想要你给的那个药酒的方子呀。
0: 哎，好好好，
5: 我特别盼望。
0: 你别着急啊，别着急。今天呢我节目里面跟大伙说完啊，咱们这药酒集方呢，确实药的患者多啊，包括呢你像咱们节目听的时间也长了，很多一些老慢病啊，还有一些离退休啊，就是大家伙都知道这药酒治病好啊，也都想要这药酒集方啊。那咱们这个药酒集方虽然说是免费给大家伙的，但是呢 一定要送到什么呢？就送到给这些爱学习的，你觉得真正打心眼里面你愿意用这药酒治病。

0: 你别今天我把这药酒方子，我的哎呀费挺大劲我要过来了，明天扔一边去了，啊，看都不看一眼，那不就浪费咱们这份心思了吗？是不是啊？哎，所以你只要你说，哎，老师，我就想用这个药酒，我愿意学，哎，我会经常看，那你放心，肯定会给你一本，啊，那你具体你啥情况，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啊，
1: 好，
0: 哎，
1: 我算是听明白了，您是为好，特别负责任，有责任心，
0: 应该，
1: 还有那么多的中医的头衔，您的这职位又高，医德好，我相信您。
0: 哎，谢谢。
1: 我是吉林长春的一个患者
0: 啊，
1: 我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的老人。
0: 嗯、
1: 听你讲这药酒劲儿挺大，喝上吸收的快。那药酒既然比吃药丸子好，那我一定得喝上呀，试一试。
0: 嗯、
1: 您看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而且现在几个月都已经变形了。
0: 哦，
1: 还有我那个胳膊肘那块也肿的挺大的，我这下地走个道呀，我都得拄着拐棍，就这还一瘸一拐的走道。
0: 哎呦，那可够遭罪的了，
1: 遭了大罪了。
0: 是是是啊，还有别的情况吗？嗯，
1: 可不是嘛，前年我还得了脑梗了，
0: 你
1: 呀，简直不提了。
0: 哎呦，还脑梗了，你这是雪上加霜啊。是吧？嗯，
1: 是啊，是啊，可不是嘛。
0: 脑梗之后啥症状？
1: 就从得了这脑梗以后，我跟您说吧，我这个脸上咋总觉得有那个蚂蚁在爬一样的，痒的挺闹心的。
0: 哦。
1: 再有就是他们在这啃我的骨头似的。
0: 哦。
1: 还有我排便也不行，那便特别干燥，排不出来。都三四天我都解不了一次大便、
0: 嗯、
1: 每次大便吧都跟那羊粪蛋一样掉在那马桶上都当当直响、
0: 嗯、
1: 我就害怕我万一再出一次脑梗这不就完了吗？
0: 对呀、啊、这个事儿谁也保不准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1: 岁数还行，63了。
0: 哦，但你这病可一点都不轻啊，让你讲的一旦说你再是出现脑梗，那是要命的事儿啊！你自己要
1: 可不是嘛？就是的，李老师，您说太对了。
0: 嗯，
1: 我跟您说吧，我这吃药啊，您不知道，我一天都吃10多种药啊，都是一把一把的吃，一会儿吃这个药，一会儿又吃那个药。我退休的那俩钱吧，全都让我吃药了还不够，还得孩子们给我拿点。你说这多受罪呀、
0: 啊！确实，关键问题多啊。那你呢？用那药啊，都是治症状的。你这样的话呢，你就是用了很多药，但是呢，病因病根解决不了。关键问题多啊。那你呢？用那药啊，都是治症状的。你这样的话呢，你就是用了很多药，但是呢，病因病根解决不了。对不对？
1: 就是您说的太对了。
0: 哎，所以你花了那么多的钱，中啊，咱们得把病根给它解决掉啊。你不治病，你那效果就不好，这疾病呢，它就往前发展啊，关节疼啊，风湿。

0: 现在我的胃也不行了，胃吃的也不好了。
1: 哎，所以咱们现在呢，换个思路。哎，你走不通那个道，咱换个道，对不对？我给大家伙呢讲的这个泡药酒的方法。哎，咱自己动手到药店，那方子我都告诉你，剂量我都告诉你，咋泡我都告诉你。咱买点中药饮片回来，自己泡点药酒喝一喝，看一看，对不对？我教给大伙儿的药酒方子，我没跟大家伙要一分钱，对不对？
0: 嗯 嗯。
1: 所以说呀，咱们说看病花不起钱儿，哎，包括说很多朋友到医院又挂号又麻烦，到我这儿，咱们把所有的这些环节没用的都省掉，咱们看啥就看疗效，对吧？
0: 对对对。
1: 哎，那么这药酒什么样的适合你，你就把咱这个这本药酒急方拿到手，这个你放心啊。刚才你说老师，我就想跟着你用这药酒治病，好，你通过场外电话你报名登记啊。这个药酒急方呢，估计吧明天开始发放。刚才我讲了你应该也听到了，现在已经都开始印了，是不是？所以今天我提前跟大伙说了，你呢提前点，稍后呢你再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确定一下，领回家之后你照那个一看你就都明白了啊。
0: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哎呀，您这本就是药酒急方里边的方子，那可真都是好方子。等药酒急方这个出来了，您可不能把我忘了啊，李老师。
1: 你打电话啊，打电话先把这个名儿带上啊。好嘞，好，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李老师的倾心力作药酒急方搜集的都是这些让你出乎意料却又效果特别好治病特别快的一些奇方，治各种疑难杂症。那么明天呢，咱们这本药酒急方就可以陆续的免费发到您的手中了。还没有报名的听众朋友们就赶紧拿起手中电话来抢上一本。
3: 400-1615-818 400-1615-818400-1615-818
2: 来报名领取药酒急方，每个地区呢仅限300本，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好，我们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是我。
4: 哎呀，不知道你还记得我吗？
1: 记得您。哎呦，您这听可听不出来呀。您哪位呀？您这是
4: 哎呀，那没事没事。我是啊，前几天给您打过电话，给您要过那个药酒方的那个。
1: 打过电话，那你是啥情况啊？你冲我要的哪个方子呀？我真对不上了。
4: 我给你讲讲啊，我是第一天跟您讲话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您这个人呐、特别的不错。哎呀，说话我觉得特别诚恳啊。是这样的，老师，李老师，我呢以前也喝过那个敬酒啊，还有那个枸杞酒啊，也喝过
1: 啊。
4: 我自己在家也泡过那个人参酒
1: 啊，
4: 所以我对这个药酒啊是很喜欢的
1: 啊。
4: 你看您给我们讲的那个地黄羌活酒那个方子呀，我都已经自己泡上了。结果刚喝了没几天吧，这个腰就不疼了。还有我老伴泡的那个治肠炎的那个药酒
1: 啊，
4: 哎呀，用上以后啊，哎，也不拉肚子了。
1: 你看那不挺好吗？
4: 哎，这、对，这么说吧，通过您的这个药酒方子呀，让我们老两口啊都受益了。
1: 哎，这药酒啊，它治病呢，这是什么？来得快，劲儿大，效果好。
4: 哎，
1: 对不对？你一喝你能感觉到，就这个效果一旦出来是电影啊，对吧？
4: 对对，李老师啊，说实话，当时我还真没瞧上你那个方子。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年呐，你看我什么方法都用过，可都没有什么多大的效果吧。您那个小小的方子啊，能治好我的病，我当时想，这就想着有点不可能吧。但是这不有句话叫什么？病急乱投医吧。哎，我也是这样，就是老伴儿把药酒给我买回来了，买回来就泡上。当时我想啊，哎，喝一点吧，还真没想到，哎呦，这个困扰我十几十年。

0: 的这个腰疼病啊，哎，这个腰疼啊，你看原来疼了，我就是有那种死去活来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哎，喝了李老师您讲，跟您说，喝了您的这腰灸啊，喝了有六七天的时候，哎，他就不疼了。
1: 哎，好，嗯。
0: 哎，我跟您说啊，过去啊，我在床上就是翻个身儿，都得老伴儿帮忙。
1: 嗯。
0: 哎呦，出门走路吧，走走道吧，人家都给我开玩笑，说我像个孕妇一样的。
1: 嗯，
0: 两个手拖着，一边拖着个腰，走路啊，老感觉这个地板不平一样。
1: 嗯，
0: 特别是最近这一两年吧，真是受罪了。
1: 嗯嗯，
0: 什么都做不了不说，哎，还自己疼得不得了。
1: 嗯嗯，
0: 连上个卫生间都不行。
1: 嗯，
0: 哎呀，李老师啊，真是多亏了您了，您这个药酒这个方子呀，真是绝了，绝了。
1: 哎呀，这是用的好啊。大家伙的亲身感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呢，大家听了咱们节目，也有的人就像你刚开始也会去怀疑或者犹豫啊，因为咱们说到什么大小医院呐，找专家教授啊，都看遍了，对吧？
0: 对对，
1: 这药也吃了很多，但效果不好。一听说，哎呀，药酒啊，这那个药酒，它是一味药吗？就能把我这病治好吗？很多人怀疑，对吧？怀疑不怕，实践出真知嘛。
0: 对对对，
1: 咱们你好不好自己试一试，自己身体说了算，对吧？治病的事儿不是说你大夫说是啥就是啥，是咱们患者你用了药亲身感受，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0: 哎，对对对，
1: 哎，真正的咱们说药到了，病症就减轻了，这就是好方法呀。药酒喝上了，你症状减轻了，你自己好受了，你说哎，确实我就舒服了啊，这就是好药酒啊，咱这方子就比你用的别的药强了，对吧？
0: 对对对，
1: 而且我给大伙的药酒方子不是说我张口随便就说的，500多个药酒方子一点点筛选出来，临床大家伙用的好了我才推荐给大家的。
0: 嗯，
1: 我才把这些药酒编出来，给它总结到一起，编写到我们的药酒机方当中。所以说大家伙你试试，对不对？你感觉好了，那么今天咱就把消息在节目里面带过来。像你这样的多好啊，是吧？
0: 是，
1: 自己受益了啊。还有啥问题没有？嗯。
0: 哎呀，我今天打电话给您呢，是这样的，李老师，您那个宝典药酒急方里边有那个方子都不是挺多的嘛？
1: 啊。
0: 我想麻烦您，能不能给我3本啊？你看我家那个邻居啊，他也让我帮他领上2本。
1: 啊，你这个呀。你这么的，咱这药酒机方呢，本身呢这一批印刷的数量不多，因为这事儿也比较急。而且呢，这药酒机方啊，它不像说是别的药，那药吃一口就没了，是不是？吃肚里你看不着了。这药酒机方，咱可以说相互的传阅一下，是不是？哎，我家里我想要泡哪个药酒，我拿过来翻一翻看一看。邻居家或者是亲戚家谁想用，哎，我把这拿过去你看一看呢，泡哪个药酒照着泡，泡完再把这数再给你，这一家拿上一本就行了，是不是啊？哎，或者你要是邻居有，那你就不用了，你说我拿来我看一看，传阅一下就行，用不着非得说一家人手一本，咱没有那么多呀，是不是？你说行不行？嗯，
0: 行行行，那就麻烦你给我们一本，我跟邻居传递着看吧。
1: 行。你打我们场外电话，因为呢，咱们现在这个都在登记报名，然后呢，你邻居如果说他也有这想法，那你让他也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好不好？现在是免费登记，免费给，但是我们这个书本身数量不多啊，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好吧？哎，
0: 好好好，行行行，那我就打电话，让我邻居也打，我们争取一人领一本吧。
1: 好，再见啊。
0: 哎，好，谢谢您，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李老师的倾心力作药酒急方搜集的都是这些让你出乎意料却又效果特别好、治病特别快的一些奇方、秘方、怪方，专治各种疑难杂症。那么明天呢，咱们这本药酒急方就可以陆续的免费发到您的手中了。还没有报名的听众朋友们，就赶紧拿起手中电话来抢上一本。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818，每个地区呢仅限300本，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好，我们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李老师。
1: 哎，是我，你好啊。
3: 哎，李老师，我想报名要一本药酒急方。
1: 啊，行。嗯。
3: 哎，李老师，你给的方子都是救命的方子。
1: 嗯嗯。
3: 这些酒方啊都很实用啊。
1: 嗯。
3: 哎，关键都是你一辈子收集的最好的。用了最有效果的那个药酒方子，是真的省钱呐，省钱。
1: 就是大家伙儿不仅说是省钱啊，这个药酒急方我不从大家伙儿要任何费用，印刷我这都是其实里面都是有费用的，但是我不从大家伙儿要。你只要愿意跟着我学这药酒，愿意泡药酒治病，咱这个药酒急方我免费给大伙儿。
3: 哎，
1: 那么你呢？具体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咱们的药酒急方？有哪些病情你跟我说一下，咋的了啊？
3: 李老师啊，我就是心脏不好
1: 啊。
3: 哎，这心脏跳得特别慢，
1: 哦，
3: 每分钟吧也就是跳个4次来下吧啊。
1: 嗯嗯嗯，
3: 有的时候吧自己感觉这心脏跳跳跳跳，哎，
1: 啊，
3: 它就不跳了。
1: 嗯，啊，嗯，
3: 啊，哎呀，有时候难受起来呀，那就那个都受不了，就感觉自己都活不了了。
1: 嗯，
3: 而且血压吧也低，
1: 血压多少？
3: 高压吧，在80，低压也就是45。
1: 不行啊，你那血压太低了呀，你再低点就休克了呀啊！
3: 哎，李老师啊，就你给的这个药酒方子吧，
1: 啊，
3: 也是我打咱们场外的热线电话要的。
1: 嗯嗯嗯。
3: 哎呀，就你那学生是真好啊，叫我买什么样的药，怎么泡。告诉我一定要买那高度粮食的白酒，
1: 纯粮白酒，对对对，嗯，
3: 哎呀，这姑娘啊真好啊，可细心了，
1: 嗯，
3: 告诉我买药材吧，一定要看好产地，
1: 对，
3: 哎，我泡的那酒，那叫什么来着？反正我给一共20多味的药的啊，
1: 21味川芎酒啊，21味川芎酒，
3: 哎，对，你看我这记性。
1: 没事，
3: 怎么告诉我我都记不住。
1: 哎呀，这有情可原啊，你这名儿比较长，21味川芎酒，有的朋友可能都记不太全啊。你喝了之后咋样？嗯，
3: 哎呀，喝了以后感觉这个脑袋吧不疼了。
1: 哎，好。
3: 哎，也不晕了，我这血压也上来了。啊，还有就是我这心脏吧跳到管上了。
1: 啊。
3: 就是原来忽忽悠悠那种，
1: 啊，
3: 哎，现在好多了。
1: 嗯嗯嗯，
3: 哎呀，就是感觉呀，这药酒比我原来买的那些进口的药啊、偏方啥的都好用，都好使。
1: 啊，
3: 哎，
1: 好。
3: 哎，李老师啊，感觉你呀，不愧是这个药酒神呐，治好了好多好多的疑难杂症啊，太好了。
1: 你过奖了啊！哎，不敢说，但是呢，用药酒治病，我是用了一辈子。对于我们心脏啊，什么心动过缓呐，心律不齐呀。是吧，大家伙每天可能用很多药效果不好啊，
3: 哎，
1: 很多朋友说，哎呀，离不开药，离开药就怕这心脏受不了啊，这别着急，咱们呢教给大伙是解决心脏的事，21味川芎酒喝了之后呢，感觉心脏会稳稳当当的，哎，不会像过去那么忽悠忽悠的，是不是？哎，你刚才讲的血压那么低，你看现在血压也一点点的调上来了，说明气血也好了
3: 啊，
1: 所以这个药酒呢，它呢酒可以助药力啊，药可以助酒性，所以呢它就是能够相互叠加，比你用别的这个什么药片啊、药丸啊，比那个效果它是不一样的，肯定要好的，是不是啊？
3: 哎，好好好，哎，那好，那我那么的，我一会儿我那打电话问你学生就行呗。
1: 对，你上他去领那个药酒急方啊，药酒急方。领到时候你到时候
3: 药酒急方啊，
1: 对，你就找那海岛酒给你家姑娘泡上啊，
3: 哎，
1: 让她喝那个，
3: 哎，
1: 好嘞，嗯，再见，嗯，
3: 哎，再见了，李老师啊，再见，谢谢您，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李老师的倾心力作药酒急方搜集的都是这些让你出乎意料却又效果特别好、治病特别快的一些奇方、秘方、怪方，专治各种疑难杂症。那么明天呢，咱们这本药酒急方就可以陆续的免费发到您的手中了。还没有报名的听众朋友们，就赶紧拿起手中电话来抢上一本。
4: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来报名领取药酒急方。 每个地区呢仅限300本，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好，我们来继续有请。

0: 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李老师你好啊。
2: 哎，请讲。
1: 哎呀，李老师，我就比较相信你们这个中医。
2: 好，谢谢、啊
1: 哎、你讲的课呀我特别爱听，一期都没落下。我碰我老伴啊但你这都受益了。这不是听你说这个药酒激发的宝典啊，我和我家的我们家的人家还有小区里面好多人都已经报名登记了，都想试试这本酒激发里面的奇方啊、怪方啊、秘方啊。我们现在就想知道这本药酒激发什么时候能出来啊，李老师。
2: 明天啊，我要讲了，明天呢咱们就能出来了啊，然后呢会第一时间跟大家伙见面。大家如果说呀你家里面离得比较近的话可以直接去取啊，远的话呢咱们可以直接给您邮递到家里面啊，不用您花一分钱，免费给大伙儿，愿意学就行啊，你别拿着你拿回家你说拿着这胡翔了，那可不行了，是不是啊？
1: 是，那就太好了、哎呀，特别感谢你啊李老师啊。
2: 哎，好，不客气啊。
1: 这不是那天听你讲那个失眠的方子吗？我就买了药材给我老伴给他泡上了、当天晚上我老伴喝了，哎呀
2: 咋样，
1: 结果晚上睡得挺酸的。
2: 好吧
1: 喝了也就三四天时间吧，我老伴能多睡个三四个小时了，
2: 挺好啊、
1: 所以李老师啊，我谁也不佩服，就佩服你啊，我现在就盼着早点能拿到你的那本药酒激发，然后照着上面的方子啊，泡药酒啊，等到过年的时候喝。哎，对吧，李老师啊，没病的人是不是也能弄上几口啊？
2: 这个平时呢，有的人啊说我们哎喝两口了，你看平时喝那酒它伤身体，但你的药酒呢，哎没问题，是吧、而且呢，除了我们说一些特殊疾病、疑难杂症的朋友，大家伙呢说我想没事我哎对这个身体补益补益。枸杞酒啊人参酒啊都可以啊，那平时泡药酒那太多了嘛，是不是，他上市时喝点都好啊。
1: 哎呀说句实话李老师，当时真没想到您的一个小小的方子哎他就能那么管用啊，李老师。
2: 那肯定啊，那不管用我这辈子干嘛了，是不是啊？
1: 是啊，你是不知道啊我老伴这些年睡不着觉。哎呀把我折腾完了呀，他不睡觉也不让我睡。
2: 哎呦、
1: 一会翻身一会又坐起来，根本就不让我睡呀、但是吃了你那个方子哎、睡觉也好了，心情也高兴了、他人家也精神头了。
2: 好。我说无论是新朋友老朋友啊，不管说大家伙过去啊你用过多少药啊，你这个可能说身上还有一些症状，就说明呢、你的方法还是不对的。那改善症状的不同的药酒方子啊，大家伙哪儿不舒服了，我们用的只要是方法对路都可以快速改变。咱从小到大从轻到重上了岁数的啊，不是这儿病那儿那儿不舒服的。咱们呢你到医院去什么挂号啊检查呀化验呐、住院呐、哎你去一回你看看吧，扒一层皮一样，对吧？
1: 对。
2: 其实有的病没有那么简单。其实有的病没有那么复杂，是不是？你说出症状，医生望闻问切干嘛的？给大伙诊病，病看清楚了，哎，咱们用这药酒，自己到药店买点中药回来泡好，平时就喝上这药酒，再一回喝点，麻木没了，能吃能睡了，身体轻松了，这是啥？这是咱们中华的瑰宝，酒是百药之长啊，是不是？哎，那么药物当中它这个剂型是独特的，而且自古以来这个药酒可以说在疾病治疗当中发挥出了奇效啊，比我们平时你喝的药汤药丸啊它的效果都要高出六七十倍。
1: 哎，对对对，这个是真的、
2: 而且我给大家伙的方子都是在我们这上百个这药酒方子里面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的、真正效果好的我们把它编入到了药酒急方当中，所以大家伙你就放心来去尝试，对吧？哎，选择适合你的药酒你用一用。那睡觉不好的，对吧？有的晚上哎呀这数羊啊这数一宿也睡不着，哎你喝完这药酒 一二三十没数到五呢，人打上呼噜了。你看，
3: 是。
2: 哎，这个呢，就是看大家伙的情况啊，用的只要方法对路，药酒泡好了，肯定效果差不了。放心吧，好吧。哎，
3: 对。
2: 行啊。
3: 哎呦，如果是啊，李老师，您说的对呀、啊，我们现在就等着您的这本药酒激方啊。
2: 放心吧，啊，这个我会免费送给大家伙。但是你得打电话啊，你得让我们知道你打电话登个记啊，你不登记那可发不到你的手里面，好不好？
3: 哎呀、
2: 啊，
3: 这是好的，李老师，我们都已经报上名了
2: 啊，报名明天就开始发了，你放心吧。
3: 哎
2: 啊，好嘞，
3: 哎，
2: 再见啊。
3: 谢谢李老师啊，再见。
0: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精心讲解。李老师的倾心力作药酒急方搜集的都是这些让你出乎意料却又效果特别好治病特别快的一些奇方秘方怪方，这各种疑难杂症。那么明天呢，咱们这本药酒急方就可以陆续的免费发到您的手中了。还没有报名的听众朋友们就赶紧拿起手中电话来抢上一本，来报名领取药酒急方。
4: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每个地区呢仅限300本，机会难得，不要错过。
4: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5: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6: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5: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葬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6: 肢体痉挛、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5: 九一化健康栏目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6: 奇方、特方、怪方、秘方，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